0: 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17度到20度。别小看这个温度啊！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都穿上外套了，确实很凉了。尤其是这个一些朋友啊，这个对这个气温骤然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您就看到了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就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诚信。9月5号下午，在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近10吨因为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茶叶被付之一炬，着实令人痛惜。但是这份果断和决绝，体现出当地维护产业口碑、坚守市场诚信底线的担当。与当年这个海尔集团主动砸毁问题冰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白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广大茶农的生存命脉，被销毁的茶叶是茶农辛苦劳作的心血。如果只算短期经济账，把这批茶叶烘干翻新，或许能挽回部分损失，直接集中销毁无疑是将损失彻底坐实了，失去了任何抢救的余地了。但是福鼎市茶叶协会没有选择短期利益，而是及时发出倡议书，态度坚决地表示，所有因为红烙、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茶叶不得流入市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消费环节。喝茶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是欣慰的啊，对当地茶农的这个诚信也是点赞的啊。另外呢，也知道了一个这个所有的行业里边，我说过那个水深的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茶叶被水泡了之后还可以烘干翻新，对吧？这是一个啊，这是这个行业里边一些这个水深的那个咱们一般人根本了解不到的啊一些这个情况。当然了，也要看到这次的销毁行动是行业协会牵头的，更多的是属于是行业自律啊，它不具备强制性。而你要杜绝泡水茶流入市场，你不能全靠从业者自觉，还需要严格的市场监管，防止不良商家暗中自己翻新牟利。 换句话说，当地难道只有近十吨的茶被泡了吗？所以说为了当地的茶叶信誉和以后的销路，有必要查清底账啊，搞明白到底有多少茶被泡了啊。这些被泡水的茶如果都能清晰明了的公布出来，乃至于被销毁，那对于当地的茶农来讲，今年肯定是有损失，但是以后呢，市场信任度和美誉度大增啊。所以说这是需要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抓住这个机会和契机来做这项工作的。下一个关键词，熊家长。9月6号，四川内江有一个网友发文说，吃烤肉的时候，到家烤肉店吃烤肉的时候，这个隔壁桌有一家三口，小男孩想尿尿了，他妈妈竟然直接让他在桌子旁边蹲下就尿，尿完了拿两张纸巾盖上，之后又淡定的继续吃饭。据这位网友发布的现场图片，这个潇湘晨报记者连线上了这家烤肉自助店的经理。经理说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当时阿姨没有看到，是客人看到了跟我们讲的。就说这阿姨就是那服务员阿姨啊，因为我们不是随时都会看着每一个人，如果阿姨看到了会肯定阻止的。客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以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啊，也不能说去追究人家法律责任。经理表示当晚自己不在场，后面我去了解好像是一个2岁的小孩，当天晚上看到之后就立即处理了，用这个除油剂拖了地。这个我先说第一点啊，经理说的那句话不对，我不赞成，是吧？经理说的是什么？你看我们这个不知情，是吧？也不能说去追究人家法律责任，你怎么不能追究人家法律责任？那个孩子在这个你家这个饭店里边这个当众便尿，对吧？那是这个会带来公共安全卫生隐患的啊！你们这个店家消毒什么的，你们做到位了吗？相关监管部门可能要对你们进行检查乃至处罚的，对吧？那你对你们检查或者处罚，造成你们的损失，你们难道不该索赔吗？这都是法律责任呢，对不对？什么叫不能说去追究人法律责任呢？照你这样说，那小孩在这儿这个大便一下，你也不能说追究人法律责任是吗？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咱就说那个孩子啊，咱就说孩子父母啊，现在这个有些人呢，真的是不配做父母。这好好的孩子生下来是吧？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父母带孩子长大之后，成人的这个之后就不一样。所以有的父母他不配做父母，好好的孩子生出来就让他带的啥事都不懂，啥规矩也不守，那家长也不想想让孩子这样撒尿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影响多不好，对不对？在饭店里边这样撒尿，所以熊孩子背后那肯定是有熊家长，这句话的含金量一直是很足的。下一个关键词，尊严。9月5号，湖北咸宁有一名幼童，大概是2-3岁的样子，在商场里边独自骑这个恐龙车，恐龙车就是小孩那个电动玩具车，装扮成恐龙那个样子。骑车的时候，因为分神，撞上了商场里一家手作店的展示架，导致大量的陶瓷成品、半成品被撞碎摔碎，其中还包括顾客寄存在这儿待烧制的陶瓷手作，损失约2000余元。手作店的负责人于先生说，那家长在远处看手机呢，孩子转头分神就撞上架子了。事发之后，家长像没事人一样带着孩子直接去别处玩去了。于先生选择报警，民警到场协调，提议家长按照人家进货成本承担50%的赔偿，依然遭到对方拒绝。于先生表示，我们已经留存完整的损失清单和监控证据，后续将起诉维权。我相信店家也不是说掏不起这2000块钱，是吧？这个警察已经协调让他们这家赔这个50%了，这家都不干，那店主说那干脆算了吧，是吧？我们直接保留证据起诉他得了，让他全赔。这个依然是那熊家长啊。但是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到场的这个警察事实和证据如此清晰，孩子损坏了他人财物，照价赔偿不就行了吗？警察当然可以协调，但是你为什么提出50%这个比例啊？你的根据是什么？你这和稀泥都和得稀里糊涂啊。所以基层执法者要是都这样和稀泥执法的话，那是损害法律尊严的。下一个关键词，猫腻儿。有家长反映，广东阳江市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在收费不合理问题。据家长说， 该校使用名叫智威校园的门禁和饭卡系统，每年收取198元的年费。老师表示，如果不缴纳这个费用，学生将无法进校门，也无法在食堂就餐。家长注意到，今年的收费主体和去年不一样，去年款项是打入个人账户的，今年则由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来收。由于地图上无法检索到该公司信息，家长对收费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经过与家长核实，这个198元的费用名叫基础通讯套餐，开通之后每学年包含1200分钟的校内通话时间，供学生在校期间与家长联系，有效期到次年的8月31号。针对上述情况，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打电话给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校方表示稍后回复。随后主持人又联系这个阳江市及阳东区教育局，公务员说把情况反馈到相关业务部门跟进审核，并记录以下问题：第一，198元的门禁饭卡年费收费是否合理；第二，这项收费是否已向教育部门报备公示或审批；第三，这项费用是否可以和门禁和饭卡使用捆绑。因为家长反映老师曾经表示不交费将无法入校和就餐，上述问题有待阳东区教育部门进一步回应。回应啥？有啥可回应的？找出种种理由来。其实就是你看这个教育里边那个很美很，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环节啊都要涉及到钱的问题啊，都在谈钱。我看有网友说，凡是能进入校园里边做生意的商家，无论大小，都是跟校园有关系的，学校是都会从中获利的。我觉得网友的话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因为无利不起早啊，你学校明明可以为学生免费提供服务的，却非要引入第三方，这没有猫腻才怪呢。我为什么说学校明明可以为学生免费提供服务啊？咱举一反三啊，你比如说单位，现在很多单位里边都有这个门禁，对吧？进来的时候刷脸啊或干什么的，门禁，你像单位里边门禁都是免费的，对不对？谁说要交钱才能进门？不交钱你就进不了门啊。你看推广到学校，你学校可以安装门禁没问题啊，为了安全考虑，对吧？但是学生为什么需要交费才能进校门啊？所以这里没有猫腻才怪呢，这典型的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吃相很难看的。下一关键词，坏人。9月7号，新京报记者发布了广东汕头和平镇冒充化妆品地下工厂的调查报道。记者暗访和平镇下措社区新乡星光路附近民房内制假作坊的时候，作坊工人匆忙翻墙逃走。民房附近的居民说，看到窝点内人员逃跑了，自己既不想掺和也不想管。当地居民说，邻居们对造假窝点是敢怒不敢言，说曾经有人举报之后遭到制假窝点人员的报复。新京报又致电汕头警方，工作人员表示警方已介入核查相关情况。大家注意啊，这里边有一句话是当地的居民说的，很有意思，说曾经有人举报之后遭制假窝点人员报复。看，可以这么说，举报人的信息被泄露被报复，不是违法分子多么神通广大，而是接收举报信息的有关部门里边出了内奸，出了坏人了。下一关键词，水平高。据央视国际的消息，俄罗斯远东哈巴罗斯克市9月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这个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当中说，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

其他国家。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手持长枪的苏联士兵雕像，旁边是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表示，被捣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这样设计纪念碑是正确和符合史实的。我看了相关的图片啊，这纪念碑的中心元素是一个高达15米的苏联士兵的青铜雕像，这个士兵手持步枪啊，然后拿着枪托，将象征着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和写着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界碑劈成两半。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这座纪念碑水平极高啊。下一个关键词，松口气。中国新闻社消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对泰国为期5天的港口访问以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时间部署之后，在当地时间6号启程返回美国。报道说，林肯号航母搭载着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2025年11月离开加州圣迭戈之后，持续部署了286天，在抵达泰国之前，连续在海上航行了264天。此前，外媒曝光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包括食物短缺、食品污染、官兵士气低落以及自杀未遂事件。据这个外媒报道说，他们派这个记者上舰实地走访后，认为林肯号的恶劣生存条件与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真实存在，舰上苦难状况远比五角大楼的官方表态复杂得多。路透社指出，舰体布满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很多外媒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一幕。哎呀，部署那么多天，生锈是必然的哈，在大海这种环境之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说听说美舰要来休整是吧，要靠到这个泰国口岸来休整，泰国方面赶紧规定说美军在这几天里边不能逛红灯区啊，也不能逛大麻店，而且泰国方面还赶紧清理了一批非法色情业的从业者。现在呢，美国军舰走了，泰国方面终于松了一口气。最后一个关键词，塑料。人民日报6号的消息，微塑料是无孔不入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个小时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中，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塑料颗粒，甚至可以小至微米级、纳米级。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都有积累，包括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像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加重胃病，可能直接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还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高于普通人，他们的肺部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可能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还可能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影响生殖健康。在母乳或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影响婴幼儿健康。据流传较广的记载，奥地利一个化学家叫马斯克舒什尼，他在1902年发明了塑料袋之后，因为看到它带来难以降解的白色污染而深感愧疚，最终在1921年在实验室自杀。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生前曾经试图回收专利权，然后呼吁限制使用，并且花了10年寻找降解方法都没能成功，所以说自己觉得愧疚，活不下去了。另一种说法是1965年瑞典的包装设计师斯滕古斯塔夫图林设计的聚乙烯购物袋，初衷是替代纸袋子以保护森林，是吧？少用纸袋，因为做纸要用木材啊，
所以这个生产个发明个塑料袋吧，咱以后少砍树少用树。

0: 入作纸袋子，说保护森林。但他同样对人们用一次就扔的行为感到意外。无论怎样，人时代使用塑料的危害并减少使用，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网友，一个女的，在网上发帖子说我表妹啊，什么不听劝，非要去香港看演唱会啊，说的是江西的，江西赣江那边。然后那个媒体也报道了，说江西赣江有一个女孩，因为前往香港看明星演唱会。啊，看爱豆的演唱会，导致全家被取消低保，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个发帖的网友自称是当事人的表姐，她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啊，就我表妹去香港之前，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人反复劝阻，并且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是吧？然后呢，女孩仍然前往香港，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她全家的低保资格都被取消了。这位网友还说这件事对家里打击很大，天塌了。昨天呢，这个消息是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昨天咱们节目当中，这个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了啊，我对这个事儿是持怀疑态度的。你看，只是一个自称女孩表姐的人在网上说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而且我总觉得像这样吃低保的家庭里边的孩子，他们深知生活不容易啊，打工挣的钱还补贴家里呢。所以不太可能在家庭生活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还非要去香港看演唱会。说这女孩啊，是正在念个中专，是平时通过打工攒下的钱，然后要去香港看的爱豆演唱会。但是我说低保家庭的孩子不太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是不是又有网友编故事呢？但是我猜错了，我要承认我的错误啊，我猜错了。昨天下午，这个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这个信息所指的女孩是该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她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她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她的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然后通报最后是这么说的，说目前该局 正在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女孩的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就是说这事儿是真的，这女孩确实是去香港看演唱会了啊，他们家也确实是吃的低保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这个女孩去香港看演唱会之后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她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所以她的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所以在网上发信息希望寻求帮助。她是去看了，看了之后呢，每个人都有出入境记录啊，对不对？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系统，她或者咱们谁能想到，对吧？她又有这样一个非常公平的动态监测系统啊，动态监测系统预警了啊，谁谁出境了，是看演唱会去了，这都知道啊。啊，你家吃低保，你哪有钱看演唱会啊？这种高消费的娱乐，难道是你吃低保的家庭应该有的吗？这跟网友说的不一样，网友说，哎呀，这低保家庭的孩子也有娱乐的需求。不是，可不是那样。国家为什么给你发低保？你为什么能享受国家的低保？低保最低生活保障，简单来说，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什么贫困到了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国家给你掏钱让你吃饱穿暖，保持你最低的这种生活保障。这种情况之下，哪有闲钱去看明星演唱会啊？你如果有闲钱看明星演唱会，你就不应该吃低保，这是这样一个逻辑。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他触发了这个低保的这个动态监测预警之后，是吧？然后社区干部找上门来，又跟他们问情况，又什么宣传，什么提醒他们的家属担心，是吧？他们的家这个低保资格被取消，所以在网上发帖子求助。我说，那你这个求助是个什么意思？对吧？你到底想求助什么？你想让社会、让公众帮你什么吧？首先说，你这个表妹她是不是处于低保家庭？肯定是。那第二，她有没有去香港看演唱会？去了吧？这是板上钉钉的。第三，那演唱会的花费是不是超出她现在的生活水准的高消费？是不是超出她的低保家庭的这种高消费娱乐？那当然是了。我看了这个女子发到网上的求助信。其实说是求助信，还不如说是一个认错一样，讲了讲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认错一样。他可能是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我现在我在网上把这个情况说了，我坦白，我先认个错。甚至他是不是想造一种声势，站在舆论制高点？我怀疑他有这个意图。不然的话，你事儿都已经做了，你在网上说这个丑事干什么？地方规则明文规定，自费出境娱乐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况，条文很清晰啊。你一边领着低保补助，一边打工挣着钱，不优先改善家庭生活，却用于出境娱乐，破坏了社会公平，也背弃了家庭责任，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而我看相关部门说还在对这个家庭的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这个话呀，其实是很严厉的两句话。对家庭情况进行核实，就是看你还是不是符合低保啊，什么意思？就现在取不取消低保还没定，得查情况，查清楚以后再说。那就存在两种情况了，一种是你家还适合吃低保，就是家里条件确实比较差，是吧？虽然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吧，虽然说家贫出孝子，但也难保出几个不成器的个例。这个孩子就属于那种不成器的，不体谅家庭的，那就要对你的孩子进行批评教育，你继续吃低保，对吧？你看，没有国家给的低保金，你们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基本上就这种情况，最低生活保障到这种程度了。这种情况之下，你打工挣俩钱，你还拿着钱去香港看演唱会，对得起国家低保吗？对得起父母吗？对得起家庭吗？我说的这是核查之后，他的家庭还是符合低保条件的，就是孩子不着调，那要对孩子进行教育，这是一种情况。而另一种情况什么呢？如果核查之后发现他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条件了，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看演唱会去了，那肯定还有别的事儿。只不过这次演唱会是引爆他家以前这种虚假吃低保的导火索，那就更要查一查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你们多吃的低保金就要退回来，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为什么不上报啊？之前不也发生过多起贫困生啊、低保户进行高消费的案例吗？中山大学的特困生曾经被曝光使用苹果的全套设备，是吧？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是吧？包括穿戴设备、耳机， 还购买千元演唱会门票，被查实之后，学校决定终止他的助学金发放。广西岑溪市的低保户享受低保期间还买汽车，被查实不符合低保条件，追缴违规低保金，基层经办员也被问责。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没完，一定要调查清楚，别听这个女孩的表姐在网上发帖子。她发帖子，一个是说让坦白这个事儿占领舆论高地，另一个她发帖子也是一个自我举报，是吧？正好继续查，查你那个表妹他们家，啊，低保这样的公共资金帮助的是那最需要帮助的人，是吧？如果有人把这个低保补助当做福利，把这个我们整个社会的兜底当做一种特权，你这蚕食公共保障资源，破坏社会公平，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0: 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里面都是一些大品牌、轻奢大品牌、专柜大牌，全场五折啊！这个大牌也疯狂专区啊，在首页就有啊，没有任何套路，各种的品牌的大牌都有啊，库存也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到济广优品商城看一看啊。什么巴宝莉外套啊，芬迪围巾呐、啊，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什么 MLB 的潮包啊，什么耐克鞋啊等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啊等等，全都有啊。您到济广优品商城首页就能看到啊，这个不多说了。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几天一直在向大家推荐海蓝之谜这个，为什么他家那个东西用起来，据我们的那个同事说。用起来确实是好用啊！推荐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你看今天又是面霜，是吧？这是换季的时候，就是既能修护又能维护肌肤稳定的啊经典面霜啊。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闻名于世，可以让你的肌肤年轻状态保持得更久一些，可以有效地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官网3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那我们说说价格吧，这个60毫升正装只要299啊，搭配着海蓝之谜明星精粹水使用，效果更好，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啊，一听这个沁水粉底液就知道它多么水润舒服啊，又是一个能够起到这个粉底作用的，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像给皮肤敷了一个8小时保湿面膜一样，那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果啊，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是水润透亮的啊。今天这款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一个是61号，一个是63号啊，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时间可以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广网报道，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说河北有一位顾客买了4块牛肉干，店里边称重啊，收了64.58元，他觉得这4块牛肉干不可能这么贵啊，重新复称价格又不一样了啊，只需要17.29元。河南有一个顾客结账的时候111块钱啊，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元了，那就是称有问题。是吧？对此，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西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着好想来、赵一鸣、七篓零食、彩丽人等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对缺斤短两违法行为重拳亮剑。据报道，有业内人士说是这个称重误差啊，那在行业内不是什么秘密啊，一说叫称重误差，实际上在过去就是玩秤杆呗。啊，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句不是秘密，可以说是道出了缺斤短两的关键。对于缺斤短两问题，门店常见的解释是啊，要不系统故障，要不工作人员疏忽，要不摁错键了。但是多款商品出现严重偏差，用工作人员疏忽就很难解释清楚了。 而且这次央广网的报道说得很清楚，很多地方，你像包头啊、运城啊、盐城多地市监局紧盯着好想来、赵一鸣等等这些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为什么？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国务院食安办，它要是挂牌督办某一个食品安全案件，那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第一，它影响面很大，性质恶劣；二一个呢，它覆盖面大，成为一个现象性的这种东西，所以国务院食安办才要督办。你这个个别的、偶尔一次性的啊，这些小事儿，影响力小，也没有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国务院食安办那才不督办呢。所以国务院食安办要是一督办，那肯定是大事儿。那这次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这些著名的零食连锁品牌，这一查查他们的秤吧，很有意思。你看以前出过很多事儿，你再一查秤，比如说包头，检查了284台电子秤，说只发现1台没有经过检定，还没有大规模查出作弊改装。但是说有可能在更隐蔽的环节，包括店员称重的时候做手脚，也不排除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的可能。所以对这样的连锁门店的严查那是必须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秤啊可能没问题，但是用秤的手法可能有问题。明白什么意思了吧？秤是好的，但我在这儿有着用秤的手法，让你这个就是多交钱。你看，你看人的，当然这里边的猫腻咱没研究过啊，咱不知道。但是人家这个相关报道里边说了，店员称重时候动手脚，他动什么手脚咱也不知道，是吧？也不排除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的可能。后台修改了称重系数，前面的看着，你看不出来啥，那你一过称，那价钱就不一样了。你反正这里边门道多的，有些人那个心眼啊，全都用在了怎么这个偷鸡摸狗啊这种这个伎俩上了。那从商业道德角度来讲，作为商家来讲，频繁的出现缺斤短两，那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商业道德是人的道德的一部分啊，行业道德、商业道德什么的，它都属于道德体系的，对吧？你这家店商业道德很差，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店家的人品德很差，这是做不了的。就你很难想象一个开着店对顾客坑蒙拐骗的人，然后其他时候他是一个诚实守信、敦厚善良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商业道德直接代表着人的品德呀，你别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人，怎么怎么着？然后呢，他家的秤是8两秤，对吧？他那个做生意的时候对顾客坑蒙拐骗，到时候你说他是个好人，怎么的？我跟你说，像这种人做了坑蒙拐骗的事儿，对顾客坑蒙拐骗，他临死的时候，或者说他死了之后，你都不，他都不配说他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你干了那么多，你想想，你坑了你，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这一辈子做生意接待了10000个顾客。啊，在秤上坑了10000个顾客，那你说你这辈子你造了多大孽，对吧？你死的时候你还能说你是个好人吗？所以我建议什么呢？一个是对这些无德的商家进行严查啊，包括一些店家，什么好想来、赵一鸣的，是吧？无论是查秤还是查他们的其他的隐蔽手段，这都要查严查。二一个，我们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应该对这样的无良商家有一个道德评判，包括以前有些那个农贸市场对缺斤短两的商家贴黄牌、贴黄标，那是一个道德评判，相当于示众啊，把你丑陋的道德挂出来，晾在社会公众面前，说你看这小子这个店家他们缺德呀，什么坑蒙拐骗、缺斤短两，这是一个道德评价。然后设立一个警告期，是吧？你比如挂半个月，是吧？挂10天或挂1个月怎么样的，是吧？只有这样，监管重罚加上道德评价，一些无良商家可能才会有所收敛。近日，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的部分6年级学生家长反映说，该年级段的学生新学期搬到新校区之后，教室和楼道存在明显的刺激气味，多名学生出现头晕、流鼻血的症状。有一个学生家长说，9月1号放学之后，孩子曾反映在学校呼吸不顺畅，2号当天他发现孩子出现嗓子红肿、浑身无力、头晕等症状，随后请假在家。他还透露，孩子所在的班级56个人，已经有41个人请假了。还有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校方虽然说新校区甲醛检测合格，但是他并没有公示检测机构、检测时间和检测报告也没公布。巨野县教体局说，南关小学因为本校区教室紧张，才把6年级学生转到了林州中学就读。 事发后，交体局聘请专业机构开展甲醛检测，相关数值符合国家标准。工作人员表示，新校区异味可能来自

0: 油漆门现已全部拆除，并安装风扇加强通风。9月3号深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目前南关小学已将六年级全体学生迁回校办部，有序组织复课。简单来听一下啊。
1: 他没流鼻血，他这个现在出现症状呢，家长群里发的应该不少，现在不敢让他去，里边味道太重了。
2: 你们有没有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过呢？
1: 我们检查就是刺激性气体中毒，就是他们说检测合格，你检测结果能公布一下吗？对吧？你检测时间能公布一下吗？检测结果是不是也公布一下，对吧？现在检测报告就是我们都看不到呀。
3: 校区的那个视频。
0: 哎呀，这都是家长们在质问啊！你把这个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检测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检测的？检测结果什么样？你公布一下。你看，经不起质问吧？你说检测了合格了，谁检测的？你告诉我，是吧？什么时间检测的？你告诉我，检测报告你告诉我，对吧？包括检测样本你告诉我，甚至家长有人说，我看有家长说什么，你我找第三方检测机构，不用你们的检测机构。我们找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我们自己来检测，人家又不同意。你看，这么多学生出现了这个头晕流鼻血的症状，班里边五六十个学生里边有40多个都请假了，啊，然后呢一说就是什么呀？哎呀，甲醛什么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说9月2号晚上有家长代表进入教学楼，发现还有油漆还没干透呢，啊，室内气味浓重，还有工人在那忙活呢。换句话说，都开学了，教学楼的施工还没完呢。从生活常识去判断，刚装修完的房子是不能住人的，需要通风晾晒一段时间，去去异味啊，对吧？更不要说像小学教学楼这种涉及儿童健康的特殊场所，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谁都知道自己家装修完了之后要晾上好几个月，甚至晾半年一年的。你这学校可好，不把孩子们当回事儿，是吧？不把孩子健康当回事，也不把老师健康当回事儿，是吧？那问题是你相关的上级的发号施令的那个这些部门的人，你们每天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啊，现在一说联合调查组，说我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有教体、卫健、住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你县高度重视，你现在是高度重视了，是吧？你得问责这相关的部门，谁让把学生搬到那儿去了？谁让这房子装修好或还没装修好就让搬进去的？你得追那个人。你现在不是说纠缠于，因为他这个指标每天每天都在变化的，就是这个里边的甲醛指标，对不对？你现在应该追究的什么呀？从最初那个甲醛检测结果说起，他到底合格不合格？你拿出来，谁让这个孩子们搬进去的？是不是要追责这些问题？你该追究的这些问题啊。眼下正值开学季，类似的校园问题被曝光了不少了。有的学校开学之后教室不足，那他只能那学生在教室外边席地而坐，是吧？还有的学校出现了容纳78个人的超大集体宿舍，背后就是一个共同点：开学准备工作掉线，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啊，光想着把学生收入进来怎么着，甚至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现在这学生们又迁回本部了。你真要是甲醛合格的话，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话，你让学生迁回本部干什么？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绝不能说迁回本部复课收尾。该查明的原因一定要查明，该追究的责任一点都不能少。你最起码得把孩子们到医院检查啊，治疗的这些相关费用你得给报了吧。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

0: 一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不快要教师节了吗？9月8号、9月10号教师节是吧？全国有不少地区啊，这个景区密集的抛出了这个尊师的福利啊，像一些老师啊，是吧？向老师们提供这个游览的福利。这些天四川九寨沟、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还有吉林六顶山景区，一大批知名景区纷纷推出海报和视频，以免门票礼遇致敬广大老师啊，诚邀全国老师奔赴秋日山水。营销文案写的挺好，但是一到现实难题近在眼前。今年教师节啊，恰逢是周四，是工作日啊。教师节是属于教师的节日，并不是，但是它不是法定假日啊。讲台、课堂、备课啊，那批改仍然是教师的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教师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在这一天奔赴远方的。至于已经退休的老师，从年龄上来讲，他们基本上符合多数景区免费的对象范畴。所以说，这份看上去诚意满满的优待，其实成了看得见却难以兑现的福利了，容易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营销噱头。不可否认，推出免票政策，不少景区的初衷啊，是向老师群体表达敬意。但是呢，只是为了说是我们要表达敬意，然后呢向老师们提出免门票的这个优惠，是吧？但是他想没想是这个敬意是不是真诚的啊，根本没有想，或者说干脆就是说，哎呀，老师节来了，教师节来了，咱们向教师什么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吧，然后呢借机营销营销。哎，借机营销营销可能才是第一位的，这才叫这个诚意不足，然后呢营销有余。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名讳而实不至，这些景区玩这一手，对噱头的追求远大于给老师的实惠。还有网友说，你细看啊，其实商家打出这个旗号的时候，限制条件挺多的啊，不是说他自己限制的，外界条件直接就把这个老师给限制住了。我想说的是，你要是改成什么全暑假或者全寒假老师免费、军人免费等等，我觉得倒是真心的。所以劝这些景区一句啊，人实在不实在，你看他说话办事儿就能看出来。商家的促销措施、营销噱头实不实在，消费者心里都有数，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别总玩那虚头巴脑的，那有损形象，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看得出来。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和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一起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的工作进展。
1: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服贸会和服务贸易的关心和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习近平主席连续7年在服贸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致贺信，今年4月对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这为我们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和办好本届服贸会指明了方向。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以3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一是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中国将扩大开放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

0: 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坚持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中国不断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的对接，以服贸会为纽带，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三是坚持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期待与全球各界朋友相聚北京。谢谢。
1: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2026年服贸会啊，将在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首先呢，我谨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服贸会和北京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届服贸会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围绕扩能提质的目标，举办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同期呢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刚才燕东副部长指出啊，今年服贸会将以三个坚持来提升质效和影响力。我们想在组织筹备上呢，具体来讲也有三方面的提质升级。一是呢，国际参与更加广泛，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与商务部、北京市共同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将围绕服务贸易领域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凝聚合作共识。9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二是呢，展会的专业性更加突出，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设置，共设置了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刚才燕东副部长讲到了，将举办了近百场的会议论坛。另外呢，还会举办100来场的洽谈推介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通院等国际组织和权威机构啊，将发布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

0: 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重磅研究成果，再加上刚才严冬副部长讲的服务贸易发展报告，这都是重磅的。成果发布厅里面呢，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这次的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所以这是个双向赋能的事儿。一个是赋能我们的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商务服务业企业，第二个呢是赋能我们有出海需求的企业，这就是企业就各行各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出海能够更加规范更加有序，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三是展会带动效益更加显著，首钢园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换新，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我们还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冬奥会的开幕在即，北京市将以首善标准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期待在这个金秋我们相聚北京，遇见首钢园，与全球新老朋友一道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中国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十四五时期，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赋能，服务的可贸易性日益增强，贸易的边界不断的拓宽，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可以概括为三个新。第一个新是加快培育贸易新动能，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鼓励金融、法律、咨询、会计、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鼓励中医药、中文、中餐等传统特色服务国际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第二个新是稳步拓展市场新空间，我们将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依托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的国家商签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扩大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我们将完善境内外促进和公共服务体系，搭建更多像服贸会这样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企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第三个新是积极推动环境新提升，我们将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便利安全的跨境流动，为国内外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今年首钢园完成的6.0版的升级改造，首钢园会展小镇已经成为北京市极具特色的会展空间。接下来，北京市副会长陶文宏将介绍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0: 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
1: 北京啊，是高度重视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的，纳入了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进行统筹谋划。目前呢，北京会展市场份额啊，大概占全国的1/4，也是位居第一的。会展市场主体呢，覆盖了上游、中游、下游，就全产业链，近90%的企业集中在策展、主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的优势。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科学布局。我们想的是让场馆和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全市构建了差异化布局、特色化的会展发展空间。从东部地区来说呢，发挥新国展的空间优势，主要承接大规模的会展活动。大家都知道，在顺义那边有新国展1期、新国展2期。西部地区呢，依托首钢园和服贸会这个品牌，发挥好这个两园一合。两园一合是什么？就是园博园、首钢园，然后让永定河给它串起来，叫两园一合，一个联动作用，打造时尚炫酷的会展小镇，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业遗存风。北部地区呢，用好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以及奥林匹克中心区等会展资源。如果到那个1期、2期啊，我们的国会2期跟1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外面看着不太差不多，里头是非常不一样。希望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主要承接的国家级的活动和高层级的会议论坛。中心城区，比如说像我们的北京展览馆等等这一些呢，主要承接小而美的专业会展。再就是南部地区，主要发展面向未来的会展业。我们未来在那边就是瞄准未来产业，就一产业一业一展。再就是精准服务，让营商环境更有温度、更具速度。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1:1精准服务，有力保障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国际机床展、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等一批超大型的国际性展会成功在京举办。深化实施一场一策，构建场馆加周边协同发展的生态圈，国际化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展商客商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常态化推行一件事集成办理，在主要城市中大型展会审批时限最短，办展体验感也是进一步提升。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搭建平台，让各类主体找得到伙伴，接得上资源，举办会展业政策专场路演活动，面向全国性商协会、国际会展活动买家，会展全产业链主体，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各类的会展市场主体啊，资源共享、供需匹配，充分用好首都优势资源。最后就是跨界融合，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我们鼓励场馆围绕展会拓展举办演艺、赛事、文创市集等多元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益。
0: 2026年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在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功能升级？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
2: 服贸会是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的展会。今年服贸会呢，将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功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助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首先是助力激活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十五时期，服务贸易将迎来新一轮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主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不断优化服务贸易政策，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商务部和北京市将持续擦亮服贸会品牌， 打造全球知名的服务贸易领域对话合作平台，国际优质服务展示交易的公共服务窗口，坚持专业化、市场化、特色化的办展方向，更好发挥服贸会的贸易促进功能，为促进优质中国服务出海搭建桥梁，为提升全球服务贸易活力贡献力量。其次，助力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今年服贸会期间，我们将会同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邀请国内外嘉宾聚焦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共化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图景，凝聚多边互利共识。我们也将与更多的南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提升服务能效、促进经贸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有关国际组织、中央部委、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呢，将发布重要的成果报告和经验案例等，进一步挖掘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第三，助力增进服务贸易交流互鉴。服贸会九大专题展将紧扣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重点热点领域，加大前沿成果的展览展示、洽谈推介。全国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呢，也将全方位地展现中国服务的最新发展实践和服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区域协作和经验互鉴。主宾国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等优势领域精心打造国家馆。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设展参会。我们相信来自各方的广泛参与将进一步启迪彼此思路，创造合作机遇，为各方都带来新的收获。
0: 本届服贸会专门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今年展会展区将推出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3: 今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首钢园一号馆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以及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余个中国服务案例，代表性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一批案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展现出中国服务走出去的强劲势头。北斗时空信息服务让中国时空基准服务世界，信贸链开源生态实践打通跨境贸易单证跨系统协同，贯通贸易、物流、银行全链条，全球化端到端医药定制研发生产服务平台，可为全球的药企、生物企业还有科研机构提供从临床前到上市的全流程服务，国际班列与跨境多式联运解决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高效的物流支撑。二是数智赋能，科技驱动服务升级，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大模型赋能法治建设，有效提升法治工作的业务精准度。游戏加电竞加文化加文旅加品牌的数字贸易模式，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与文旅消费的融合。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和国际协同。三是跨界融合，服务与制造互促共进，服务制药工厂的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提升效率的同时还能减少碳排放。热等压科技让航空航天、医疗、消费电子等高端装备材料更结实、

0: 更耐用，实现显著的降本增效。四是普惠民生，服务温暖千家万户。智能驾驶责任险为国产新能源汽车智能辅助驾驶提供风险解决方案，适老化解决方案助力打通数字鸿沟，便利银发群体的生活。托幼智能平台提供出生、托育、学前一体化健康管理和养育服务。服贸会正在推动更多的中国服务案例走向世界，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届时能够到展区亲自体验感受。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收听。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如何来看待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啊，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制度红利不断的释放，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根据国家移民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出口额达2292亿元人民币，在去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第二个亮点是，生产性服务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日益显现，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上半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

0: 44.3%，25.9%，25.4%和10.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3.3%，这比2025年底提升了2.8个百分点。第三个亮点是文化服务出口增势强劲，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日益深入，数字技术加速赋能，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亮点频出，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上半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57.2%，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提质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1: 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舞台，中国服务业开放合作的桥梁，也是展示北京高水平开放的窗口。今年是15开局之年，北京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有什么新进展？面向未来有什么新举措？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
2: 北京市15规划呀，指出呢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如果讲今年呢，有什么举措，在开放方面呢，有三个词啊可以来概括。一个呢是突破创新，我们深化呢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领域开放试点。增值电信试点的企业数量全国最多，北京还率先呢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适用范围由自贸试验区拓展到全市域，这个也得感谢呢相关部门的批准，因为覆盖医疗器械等九个领域。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呢提升扩围，北京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海淀区纳入首批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这个呢也是商务部赋予北京市呢非常重要的抓手，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这个联动发展区呢将突出产业联动，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产业，构建制度对接、产业互联、平台融通的联动发展格局。第三个是呢量质齐升，今年1到7月，北京市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69.6%，货物出口规模呢也创了历史新高，服务出口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在平台建设方面呢，那中保区啊，我们的天竺中保区和大兴机场中保区呢，在新一年的绩效评估里头，都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比如说我们天竺中保区排名上升了三位，连续四年跻身全国前十。大兴机场中保区作为一个新进的中保区，它的排名呢上升了31位。这“十五五”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个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迭代升级，争取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我们推出了先行先试的新举措，深入推进中保试验区及其联动发展区的建设，以制度创新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二是呢，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成为北京外贸发展的新动能，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因为这个两个方面呢，恰恰是北京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夯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三大支柱。三是提升双向投资合作水平，把开放机遇充分转化成发展红利，用好政策加好服务，支持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北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深做强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与水平，促进开放合作、互惠共享。
1: 今年四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并明确了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展示区建设。示范区功能定位是什么？商务部将如何发挥示范区作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
3: 以试点示范先行，总结推广创新经验，辐射带动全面发展，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路径。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当前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发展的重要部署。今年四月份呢，商务部印发了示范区的建设的总体方案，并且呢，刚才如国际商报的记者所说，在北京等17个地方率先开展了示范区的建设。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3个方面的目标定位，打造十五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第一方面，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我们支持示范区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立足重点服务领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北京市的情况呢，刚才唐文宏副市长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他比如上海，将提升全链条运输服务的能级，打通飞机国际服务链条。广州将重点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创新发展金融、涉外法律等服务。成都将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创新链、数字文创出口集群等等。各地呢，都在积极打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名片。第二方面，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贸易高质量发展说到底是经营主体的发展，我们支持示范区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等服务贸易平台载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综合运用多元化工具，优化创新发展生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领军企业，扶持具有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企业。我们鼓励示范区探索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构建境外促进体系，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是构建政策创新策源地。开放便利的环境是创新发展的沃土，我们支持示范区发挥主动性， 探索优化资金、人员、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更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呢，支持示范区稳步有序扩大服务市场开放，简化有关许可审批程序，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营造开放发展的良好环境。商务部将与相关部门一道，加强指导和支持，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示范先行，带动全面开花，引领全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年在服务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升级和优化，将通过哪些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观众提供更优质的观展体验。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这届服贸会啊，推出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三个维度，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的观众全力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的体验。分三个方面，一是出行更便利。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6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的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整体出行的承载能力充分的提升。在人流密集重点区域设置了6处志愿者服务站，及时为到场的观众答疑解惑。同时，今年服贸会新增了夕阳专线的巴士。所谓的夕阳专线巴士啊，就是在会期内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河集。第二个是餐饮惠全国。本届服贸会的餐位啊，在我们这个安保线内就超过了2800个，比去年增加了超过40%。再加上首钢园和周边，合计可以提供13000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需求。在保障就餐供给的基础上，餐饮服务兼顾品质和特色。安徽的美食啊，首次亮相服贸会，带来了明光三件套、广德三件套这些风味美食。乐山味、乐山造的市集将钵钵鸡、甜皮鸭、跷脚牛肉带到了展会现场。同时，这次服贸会还设置了世界奶茶宝藏广西的主题活动。首钢园里边也又引进了一些特色的餐饮品牌，将给观众朋友丰富的美食体验。第三个是处处有科技。服贸会的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提供7到24小时的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以结合行业的属性、观展的兴趣，为观众定制专属的参观的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的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就是一键预约就可以约商务洽谈，为观展和洽商带来更加高效的体验。部分会议和洽谈区域还配置了智能翻译和 AI 同传的功能。美食区还设置了服务机器人，带来新颖的自助就餐体验。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科技赋能提升办展效能，以细微服务传递办会温度，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届智慧高效、秩序锦然、温情满满的服务贸易盛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我们聚焦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一

0: 点九六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台新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5: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6: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进行直接的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的板块，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周抽奖。那微信您也记好哈，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我们的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6: 银铃情报站，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5时发布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伴随着大风和降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将持续下降4到6度，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将下降7到9摄氏度。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政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哈。如果今天有出行的计划的话，您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这个雨天出行啊，路面比较湿滑，也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气温下降，尤其是进入到秋季，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外出也要做好保暖工作，适时的增添衣物。那近日呢，2026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期间，涂鸦智能展示了它的最新的 AI 家庭陪伴型机器人，叫做 Dova。那据了解呢，这个 Dova 呀是一款面向独居老人场景的 AI 家庭陪伴型机器人，它搭载了激光雷达、声源定位系统以及视觉 AI 姿势识别算法。那当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只需要喊他一声，设备啊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并且抵达现场，识别老人的身体姿态，按需向家人拨通视频通话。那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呢， Dova 它能够提供情感陪护、生活协助、健康养护，既可以陪着主人聊天解闷，播放影音资料来消解这个独处的孤寂，也能够帮忙解读一些复杂的账单和信件，主动来识别诈骗风险，指导智能电器的操作。那想要出门逛一逛的叔叔阿姨，最近不妨到咱们省会石家庄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去转一转。9月10号到13号，以赢在石家庄为主题的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那活动期间呢，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也将正式挂牌。这对于自驾出游的叔叔阿姨们来说，以后在这个高速服务区停车不再只是为了加油、上厕所、吃饭了，这样呢还能骑行、能露营、能休闲。那活动期间，精品营地地图也将同步发布，一系列的精品和优惠政策也会逐一亮相。这个金秋，我们也不妨把车开向山水之间，支起帐篷，理想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那已经是这个点了哈，12点多，我想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该到了午饭时间了。您的餐桌食材主要来自哪里呢？那我想对于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来说，信誉楼这个名字一定是不会陌生的。那最近呢，中宣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诚信之星名单，其中信誉楼百货集团是该年度全国唯一一家上榜企业。那据了解呢，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在1984年创始于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是一家专注于百货零售业的民营连锁。

0: 和商业企业。那截至目前，新玉楼已经在河北、山东、天津三省市开设44家门店。那如果说您的家门口也有新玉楼，午休过后也不妨过去转一转。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的健康环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实用的知识。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如果说您要想加入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在群里边呢，我们定期的会有抽奖活动，会组织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如果您也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展示您的才艺，还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这个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好，接下来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我们和曹主任共同来关注老年创伤共管病房这个话题。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
0: 非常欢迎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曹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经常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科普。那今天呢，曹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共管病房。曹主任想先请教一下哈，你看我们知道普通病房对吧，我们知道专科病房，我们也知道 ICU 病房，那这个共管病房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什么模式？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进入到这个共管病房呢？
3: 这个共管病房呢，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病房。我们知道如果说比如说胃炎或者肠炎，这个肯定要到消化科去看病。如果骨折肯定要到骨科去看病。如果说脑出血呢，到神经外科去看病。但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老年的骨折，不光是骨折以后，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同时还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
0: 有些基础疾病。
3: 对，这些基础疾病。那这样的病人到底应到哪个科去看病？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医院特别为这样一个病种成立了老年创伤的共管病房，就是来管理老年的骨折这样的病人，尤其是老年的髋部骨折，它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的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一个病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集中管理，放在这个老年创伤共管病房。
0: 也就是说老年朋友在骨折之后，遇到了这个创伤问题之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的骨科这么简单的问题，涉及到了很多学科共同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问题。
3: 对，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比如说髋部骨折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在床上进行翻身啊，或者坐起吃饭喝水，大小便都会成问题。但是这些呢又是这个生命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样的病人呢，一旦这个骨折了以后，这个疼痛的刺激可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有可能平时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然后疼痛刺激啊又不能活动啊，就可能诱发心衰或者是心梗等等这样的这个意外情况。晚上睡不好觉，因为疼痛，有可能这个血糖平时就不太好啊，就突然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症候群呢，如何去管理，靠单一的学科就很难。比如说把这样的一个病人放在骨科，那治疗骨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骨折治好了以后，他的这个心脏怎么办，呼吸怎么办，对吧，血压怎么办，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于骨科这个单一学科来说，这些都是这个骨科大夫的外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只能面对这样一个病种，我们成立了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由骨科大夫和老年科大夫还有麻醉科大夫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这个病种。那这样这个病种它的这个安全性有效性就能得到保证，
0: 就多学科共管，然后就是实现了对这个老年创伤群体这样的一个照护的一个问题哈。
3: 对，没错。
0: 其实之前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有好多的基础病，我这一次住院，我可能不光要解决一个科室的问题，那我到底住哪个科，或者说我看病的时候，我门诊我去看哪个科，这应该也是他们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吧。
3: 对，这个病种呢，不光是病人头疼，他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大夫，哪一个学科去管理。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比如说这样的病人来到骨科了，他的这个血压怎么治，对吧，血糖怎么调，对于骨科大夫来说依然是外行。所以就是如果多学科共同来参与的话，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病种就能有效去管理。
0: 这个对于就是病人的家属来讲，是不是也会觉得更安心？
3: 家属肯定会觉得安心。对于家属来说，你比如说到骨科来看病，当然他的这个第一诉求是把这个骨折治好。但是面对的更多的挑战是其他的内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疾病。
0: 那对于很多老年听众来讲，他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就医流程的问题哈，就是我比如说因为创伤，或者说因为这个骨折，因为意外跌倒入院了，我先到哪儿，就是门诊我先到哪儿去挂号，然后医生觉得我需要去住院了，我们这个入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之后的康复又怎么进行，曹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住院流程是这样，这个如果说受到外伤以后，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在急诊就诊。
0: 先来急诊。
3: 对，急诊就诊。所以我们呢在急诊有我们的这个创伤科的大夫24小时在急诊值班。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些极危重症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在门诊就诊，有创伤科可以就诊。
0: 创伤科。
3: 对，创伤科。再有呢，我们还特别为这个病种推出了就老年创伤专病门诊。这个门诊由我们创伤科的大夫和老年科的大夫共同来出。所以这是住院可以通过这么几个窗口来住院。住了院以后，这个病区呢，我们创伤科和老年医学科放在了同一层，我们都在21楼，我们在 A 区。然后这个老年科在 B 区。所以这样呢就方便病人的管理。我们专门划出了一个固定的物理单元。这个物理单元呢专门用来收治老年创伤的这些病人。我们进行集中管理。住院期间呢就是一病双医。有一个内科的主管大夫和一个外科的主管大夫来共同去管理这样一个病种。就是我们每下达任何一项医嘱呢，都是由内科和外科两个团队
0: 来
3: 共同制定。除此之外呢，我们麻醉科也会在微手术期适时的介入，来评估他的麻醉和微手术器的风险。然后比如说像营养科，比如说像心理科，也会适时的介入，比 比如说一些老人换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么一个环境，他可能心里会存在很大的这个不安的因素，包括营养科，像一些老人啊，他在这个受伤之前可能就存在一些营养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低蛋白，比如说贫血，这些这个营养科可以适时的介入去帮助他调整，来应对就是微手术期这样一个麻醉和手术的打击。在术后呢，比如说康复科，他也会很快的介入。我们进行这个骨折内。

0: 门去指导，上门去拆线，上门去换药，也可以上门去指导他这个后期的康复，以及居家的适老化的改造等等。
1: 其实后续的这个服务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病友来说，特别的解决他们棘手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因为后期早期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比较自如的活动的，
1: 是的，
0: 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就是恢复周期。
1: 嗯，
0: 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嘛，基本上3个月之内，很难进行这个如常的这种活动。
1: 是。
0: 那后这个，因为他到医院来就不太方便。
1: 嗯。
0: 我们这个护理服务能够上门去进行换药啊，去进行这些这个留置。管路的处置啊，就方便了这个病人以及家属很多的问题。
1: 嗯，之前可能很多的家属都在头疼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做了这个手术了，在医院待着就是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期了，是吧？也没有其他的治疗了，就是养着，但是养着回家还有好多的问题，他们其实也很担心，就是我在居家怎么护理，是吧？后续的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该去医院？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要去医院，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自己解决，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棘手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咱们医院其实就是把后续的这些也都做到位了。
0: 对，而且后续的很多问题也都前置了。
1: 嗯，
0: 你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些动作我能不能做
1: 哦，
0: 就因为这点事儿，难道还就是打个120，然后这个啊，对，来到医院去进行这个面诊吗？
1: 也折腾老人。
0: 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这个线上的问诊。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1: 这个确实是方便了患者，也同时方便了家属哈。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咱们医院这个共管模式还入选了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典型案例。这个。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哈，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曹主任能不能也分享一些例子，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创伤中心的共管病房之后，这些患病的老年群体在咱们这儿取得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效果。
0: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呢，获评了2025年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当然这也是社会对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推动的一个认可。从去年的3月份我们成立共管病房，到现在大概1年多的时间吧，已经就是单一这样一个病种老年髋部骨折，在共管病房已经有差不多300的病人这个在共管病房接受了这种服务。你像这个比如说以前特别关注的为手术期的并发症的几率有所下降。
1: 降低了。
0: 对，平均住院日也会下降。因为以前这个有一些病人住院以后，比如说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都要经过这个专科去进行控制。
1: 对，
0: 比如说先转到心内去控制心脏，转到这个消化去
1: 再做手术，
0: 对，调整胃肠道，然后这些都好了，能具备手术和麻醉的条件了，转回我们骨科去进行手术。那这样一圈转下来，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对于病人来说，其实这个手术延后一天对病人来说都是风险。因为这个在诊疗指南上来说，其实都是要求老年髋部骨折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保证在48小时之内接受手术。
1: 它是有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治疗周期的。
0: 如果说治疗时间窗
1: 在伴随着这个基础性疾病先要调整到符合手术的状态，有可能就以前的模式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好的窗口。
0: 对，如果就是在床上躺着的时间过长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肺部感染了、泌尿系感染了比如说压疮了，这些很快就会出现。所以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呢，就节省了这个术前等待的时间。我们也有自己的专门的绿色通道，来对病人的这个检查进行前置。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手术的感染的几率也明显的有下降。还有病人在这个整个这个病种的治疗周期内的花费也是显著下降的。因为他一次住院解决了全身诸多的问题，
1: 就不用说像以前很多老年人说我骨折我先看这个，过段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我再来住院去治其他的问题哈。
0: 对，以前的单学科就诊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就是骨科管骨折这一段。
1: 对
0: 啊，心内科管心脏的这一段。当然这个治疗周期就比较长了。但是在共管病房住院比如说7到10天这一个阶段，基本上把全身的所有的共病

0: 以及骨折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1: 哦，这个我觉得对于不管是患者来讲还是家属来讲，你看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也降低了我们支出的这个金钱的成本，同时对于这个术后恢复应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吧。
0: 对，其实这种呢不单是对于病人本人来说，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个降低了很多社会的负担。
1: 嗯，
0: 你比如说能眼看得到的住院一个人来说，可能会有两到三个家属来进行陪护。
1: 是的，
0: 这些都是成本。请着假，然后要有这个交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病人回家以后，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治疗终结了，它是另外一段治疗的这个延续。我们的这个就是互联网医院，我们的上门服务，其实都是对于这样一个病种治疗的延续。
1: 曹主任刚刚讲到了这些，其实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曹主任，我们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年创伤的这个门诊，它是每天都有这个专病门诊吗？
0: 不，这个专病门诊我们目前是只开设了周二的全天。周二由我和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崔玲崔主任来共同出这个老年创伤的专病门诊。其实前期的这个专病门诊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老年创伤这个病人复查的问题。因为他复查不光是复查骨折这一块，他还要复查就是住院期间我们为他去稳定
1: 的查出来
0: 的
1: 一系列的问题，
0: 对这些内科共病的问题。所以就是挂一次号就能解决基本上全身的所有的疾病。
1: 就这个其实也是降低了我们时间成本和金钱的成本。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地方挂号都有挂号费，这是最简单的哈，都有挂号费，然后每一项检查可能都需要预约，需要等待。那如果对于老年朋友有着很多的这个基础病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麻烦。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不想去医院的一个原因，是吧？因为老太折腾。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有朋友说曹主任讲得非常清楚哈，也是直接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整个的这个就医的流程。还有朋友咨询到，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属啊，对于就老年朋友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的问题会比较担心，因为觉得呢跟成年人跟这个比较健康的群体他可能不太一致哈。说咱们医院在这个术后康复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加直接的一些举措，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线上这个上门的服务之外。
0: 这个术后的康复对于老年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这块，它其实是一个崭新的这么一个挑战和一个病种。老年的这些骨折和年轻人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为什么他会骨折？一般都是低能量损伤以后造成的骨折。他就是因为原发病，他是骨质疏松。就是因为他骨头质量不好了，肌肉力量不行了，他的协调性不行，所以他才在一个特别低能量暴力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脆性的骨折。所以后期呢康复和年轻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内固定打进去以后，比如说打了钉子打了钢板或者换了关节以后，它的愈合周期要比年轻人要慢得多。而且就是年轻人来说，这个钢板打进去以后就是咱们普通话说的结实，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是一块钢板钉在了一个这个朽木头上，你三晃两晃这个钢板可能就松了。所以他和这个年轻人骨折截然不同。我们医院呢是这个石家庄市的康复中心。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也是在河北省内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呢在这个术前就有前置的这个术前康复去介入。
1: 术前的康复
0: 、所以在术前我们就会教会这些病人如何发力，如何去进行肌肉收缩，如何去进行这个关节的松动锻炼。到后期呢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早期也会有这个康复科的这个就是治疗师介入，去针对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化的这个特异性，来为他去制定康复方案。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人的康复，我们是有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
1: 然后一人一个方案哈，就是有专业的医师为大家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方案啊。
0: 对，
1: 好，再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曹主任，你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其实挺关注的啊，说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在咱们这个病房，就是我住一次院就能够把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问题不好的问题就都解决好再出院。
0: 是这样，这个我们呢其实是有一个统一目标的。就是所有的疾病的控制主要是为了 能够耐受这次手术和麻醉。
1: 哦，
0: 这个麻醉和手术是这次住院的这个目标，
1: 就最主要的诉求。
0: 哎，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内科疾病呢，就是全身的这些共病，有很多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
1: 嗯。
0: 这个范围呢是为了让他这个能接受手术，并不是说能治愈这个病种。
1: 所以说这方面的理解就是还是要明确的哈，就尤其是很多是慢病，就它不是说短时间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诉求还是解决我们这一次创伤带来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影响。
0: 对，所以这些这个共病呢，这次住院也都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包括后期继续怎么跟进，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也会给他发一张明白卡，就是这些共病后续应该怎么吃药，吃哪几种药，会给他这个统一的列出来。
1: 嗯，就多长时间复查，我就拿着这张纸，我对着这个到时间了来做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那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两个部分的手术，它是在一次麻醉下进行的吗？
0: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两个部分。
1: 哦，
0: 我们一般这个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现在主要解决的是老年髋部骨折这样一个病种。
1: 嗯，
0: 因为它被这个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它的这个并发症和这个就致死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采用的是腰麻，就是从腰部以下这个阻滞它的感觉和运动。
1: 嗯嗯。
0: 当然也要看这个病人本身的条件，有的这个人呢因为岁数大了以后他这个腰椎会有蜕变，有可能就扎不进去这个腰麻的，
1: 不适合这种麻醉方式，
0: 我们就可能会改其他的神经阻滞啊，或者是全麻呀。当然你如果说两处的骨折，如果是上肢和下肢同时骨折，那这样可能一个神经阻滞就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更多的要选择全麻。
1: 那这样的就是两处骨折或者说多处骨折，我们是一次手术能解决吗？还是说
0: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我们首先解决的是主要矛盾，要看哪个最可能影响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活质量。而且就是我们要看这一次手术如果两次都解决，他的身体是不是能耐受住这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对，要具体分析。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就是这个之前陈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骨折这个没有去治疗它，那我能住共管病房吗？
0: 陈旧骨折这个也得看具体情况。第一，首先是什么部位的陈旧骨折。比如说股骨颈的陈旧骨折啊，这个我分享给大家一个这么个案例啊。我们以前就是接受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股骨颈骨折，但是因为岁数太大，而且合并症非常多，自己也纠结，然后这个大夫也纠结，
1: 就是要不要做？
0: 对，要不要做？当然，做也好，不做也好，它的风险都很大，所以家属最后决定，我还是保守治疗吧，就回家，回家养着了。一直养了三个月之久，这三个月呢，这个病人就每天生活在这种疼痛啊，这种折磨当中，
1: 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
0: 就是，对，你可以想象他就坐也坐不起来，就一坐起来就疼得特别难受，然后翻身也翻不了，就只能一个姿势去在床上就直挺挺的躺着，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对吧？这个大小便怎么办？这都是问题。这个病人在这个伤后的三个月就实在是受不了了。这病人说，不行，我要活下去，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次手术，因为这个不手术我就站不起来，我恐怕就停不了多少天。然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共管病房，我们进行了术前的这个评估，我们觉得虽然风险大，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去手术。后来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啊，换了一个就是人工的股骨头。这个病人在术后的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1: 啊，就能下地了。
0: 对，
1: 这生活质量可以说大幅度的改善。
0: 对，这个病人在这个出院以后的两周，就是我们的这个护士去给他上门拆完线以后，就专门录一段视频发给我们，这已经是在家可以满地的走，去浇花，去种草，
1: 就基本上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了。
0: 对，就基本上不太影响了。这是刚是术后的两周。所以其实这个手术呢，如果说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接受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也是请曹主任给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吧。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比较高发的，像跌倒啊、骨折呀，这个 问题，我们有哪些日常的工作可以去做，就怎么做到这个提前的预防，一旦遇到了这种

0: 紧急情况怎么样来做紧急的处置。
1: 这个老年的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由来已久，而且面对非常多挑战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会骨折，其实无非就是这三方面的因素。第一，骨头质量差了，骨质疏松。第二呢，就是肌肉力量不好了，这平衡性不行，所以它容易摔倒。第三呢，就是跌倒。所以面对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人啊，超过35岁以后，这个骨头的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增加这个身体钙的储备，多喝牛奶，多晒太阳，适量的运动，等等。然后这个女性呢，在绝经期的时候，她会有一个就是骨头质量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更是比如说高钙饮食，比如说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到这个内分泌科和骨科来就诊，该用的是要这个适时的用上的。
0: 但是我发现很多老年朋友还在日常饮食当中好像真的不属于高钙饮食，他总会说你看我吃这些东西我消化不了。
1: 老年人最喜欢，反正我的父母啊，就是这个喝粥，
0: 吃汤汤水水的，是吧？
1: 因为
0: 营养密度
1: 牙口也不好，消化也不好啊，所以就是，但是这粥里面你想含钙量非常低，更多的还是淀粉，是糖类，营养也很差，这是骨头的问题。第二呢，肌肉力量的问题，就是人到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一定要适量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做一些抗阻力的这些运动。
0: 就是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还为大家介绍，就是老年群体也是需要力量训练的，保证我们肌肉。
1: 对，保证
0: 肌肉含量不流失的那么快啊。
1: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跌倒。如果说不跌倒，也不会发生骨折，对吧？所以跌倒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晚上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些小夜灯啊，或者是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开灯，这是一个视线要好。第二呢，就是家里尽量少放这些容易被绊倒的东西，比如说地毯的这个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绳子、电线呀、比如说地面的这个湿滑呀，然后穿的鞋尽量穿这种防滑的这种拖鞋或者是运动鞋。第三呢，就是这个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床边先适应一下，
0: 慢一点。
1: 对，一般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在突然起床的时候体位有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会这个有体位性的低血压，就容易晕倒。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三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含量的问题以及这个跌倒的问题。只要是注意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去避免更多的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0: 这是我们说的前期的这个日常需要做到的。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出现了跌倒，我们当时有哪些紧急的工作可以去做？
1: 一旦出现了跌倒啊，就是感觉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一些畸形，或者是这个不能活动，首先千万不要去随便的搬动它，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有一些这个不合适的搬动可能会造成比如说血管神经的损伤，比如说会造成这个开放骨折的感染等等。最方便最直接的就是拨打120，让这个专业的人去干这种专业的事儿。然后送到医院以后一定要这个配合医院的这些这个救治。
0: 积极的去做救治。
1: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术呢不光是这个恢复他的运动功能，更多的其实是为了他的生命的延续。
0: 好，那我想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可能有一些已经是做过这些手术的一些朋友，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康复或者说一个居家的护理，这方面那曹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后期的康复呢，它是特别有讲究的。第一，它的这个活动一定要看，一定要听这个主管大夫的。因为只有主管大夫给你做手术的这个人知道你的这个骨质到底疏松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往这个骨头上钻孔啊，你看年轻人这个钻噌噌钻半天，可能才钻透。对于老人的来说，这个钻
0: 穿了是吧？
1: 对，可能他都没怎么转，就一个窟窿就捅过去了。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内固定失效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的活动一定要是这个顺应性的活动。而且第二呢，早期的活动很多都是建议病人去进行 这些这个肌肉的等长收缩锻炼。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求你去带动这个关节运动，但是肌肉一定要这个收缩放松，反复这个过程。
0: 嗯，
1: 这样呢，一是能锻炼肌肉，这个防止它肌肉萎缩；第二就是防止下肢的神经脉血栓形成。
0: 嗯，
1: 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正规的康复机构去进行康复，
0: 嗯，
1: 不要去在这个比如说一些小的这个门诊啊或者诊所啊去进行所谓的康复啊推拿呀，这样造成这个就是内固定失效的几率就太大了。
0: 嗯嗯，我们也非常谢谢曹主任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非常干货满满的这个分享哈。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请来曹主任，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更多的和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也非常的谢谢曹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到这儿，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银铃领读团，曹主任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8: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7: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7: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和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也有着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等待着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胡希珍和张佩珊。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2: 你好，
3: 你好。
0: 那二位阿姨也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张佩珊。
4: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朗诵26-1班的胡希珍。
0: 欢迎二位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可能收听了一阵儿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我们银铃领读团这个环节是在每周一三五进行的。为什么今天周二有这个环节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银铃领读者胡希珍大姐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在这儿先祝大姐生日快乐。
4: 好，谢谢。
0: 胡大姐，能问一下您是哪年生人吗？今年是多大？
4: 我是66年9月8号。
0: 那今年正好是60大寿。今天
4: 对
0: 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
4: 是的，
0: 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大姐，同时也希望大姐能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收获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的回忆啊。
4: 好，谢谢。
0: 好，那想先请问一下二位，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篇目是什么？
2: 我们带来的是欧震的作品《美丽中国》。
0: 美丽中国，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啊，二位阿姨也稍作准备，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篇目《美丽中国》。

0: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1: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0: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1: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0: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那月光下的中国。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0: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礼。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0: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凭窗眺望，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1: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0: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1: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0: 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
1: 当我以一个中国制造一件产品的温暖感受你的实力，
0: 当我以阅兵仪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0: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呼喊，
1: 情不自禁的呼喊，
0: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2: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说二位阿姨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气息也非常的平稳哈。刚刚我们说到今天是胡阿姨60周岁的生日，想问一下张阿姨，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您是哪年生人？
0: 我是58年12月11日的生日。
2: 那您快要到
0: 68岁
2: 了，还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能够有这么饱满的气息和热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0: 对对对，
2: 能问一下二位阿姨吗？能听得出来哈，二位这个作品应该是练习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当中有一部分是需要合诵的，有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情感要有这个向前的推进和这个递进的，那应该是要用不少时间来做练习的吧？您二位平时都是什么时间，共同的来朗诵做这个练习呢？
0: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因为他在外地了，不是，出门了，一直等他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就是线下的练过两次
2: 啊，练过两次就能这么默契啊？
1: 我们月底才回来的，后来我们约了两次时间，
2: 然后就能这么默契的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啊。那二位平时就是好朋友吗？
0: 那也不是好朋友。
1: 我去年比较偶然的一次机会吧，认识了大姐，她在我们老年大学也是朗诵班展演的。然后那老师让我们去他们班去看他们朗诵，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班一个同学进去了。哎，我看着姐那个朗诵挺好的，哎，那姐你挺面熟的。哦，闹了半天她跟我是个邻居，也是，比较近，
2: 非常有缘分。
1: 是
2: 吧？
1: 是有缘分，
2: 又是同学，又是邻居，还有着共同的爱好。
1: 对对，
2: 所以今天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如此默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胡大姐还有一篇文章想来为我们呈现是吗？
1: 我想那个，因为那个我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60岁了啊。然后那个老师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我那普通话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也就改了60%。
2: 东北人吗？
1: 东北人啊，东北口音。后来也没敢报名，但是后来那个我说的，过生日了也不能说光是到饭店去吃饭去，
2: 给自己一个特殊的礼物，
1: 仪式也得有一个仪式感哈。我就想那个邓老师正好有这个一个机会，我就跟我们班长说了一声，班长又跟邓老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节目，还提前了一天。非常感谢节目组哈，为我这做了一次那个调整哈。然后我呢心里也虚，不会念也不好，我就把那个我们那个大姐，我就管她叫咖姐，把她请来了，跟那个抬高我的那个水平。
2: 助主威，
1: 对，助威也是。对，然后我就因为今天那个是60岁生日嘛，我就准备了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那个歌，就是别慌，60岁而已啊。
2: 好，
1: 对，
2: 那您也做一个准备，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音乐放出来，然后为我们呈现这个别慌，60岁而已。
1: 姐，你我念呢，要不
0: 你念吧，你念。
1: 别慌，才60岁而已。你慌什么？才60岁而已。熬到今天，时间自由， 衣食无忧。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我们依然风华正茂。60岁了，人生的路程大概只剩下1/3。此时的心情就像那平静的湖水，不再有波澜惊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现在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60岁了，一眨眼，一个梦。刚看到东方鱼肚白，转眼就到了夕阳红。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生喧嚣与浮华的背后，真情与友情的可贵。每一次生命的轮回，就是一个花开花谢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
2: 别慌，60岁而已。阿姨也是想把这篇文章送给自己，是吗？
1: 对对对。
2: 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过了一个很特殊的生日，也希望这成为您这一生当中特别能够去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哈。刚才我看这个篇目当中说，人生还剩下1/3，也不尽然，可能人生才刚刚过半，我们后半程还有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精彩等待着二位啊。我们其实也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二位阿姨一样勇敢地展示自己，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再一次的谢谢二位。我们也希望有时间能再把二位请到直播间，也希望二位更多的一起合作的作品给我们呈现，好吗？
1: 好的，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那最后吧，每位阿姨，咱们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可以吗？咱们先从张阿姨开始。
0: 感谢咱们燕赵银铃那个朗诵团，为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因为我们退休人员嘛，都喜欢那个，快乐的成长，快乐的过好我们晚年生活。我有好多伙伴都喜欢朗诵。以后我把我们朗诵团的其他朋友们介绍到这里，再参加咱们的俱乐部活动。
2: 好，都请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对对对对对，
2: 也谢谢张阿姨。胡阿姨。
1: 我刚开始报这个节目的时候吧，还有点心虚，普通话不好。后来有这么多支持，然后那个以前我再说一下，就是以前吧，光是忙着赶路，非常的忙，是吧？所以说这回通过旅游，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我们就是说以后放慢脚步，且慢且放且随风哈。咱们就是放慢脚步吧。让生活开成像岁月开成一朵花嘛，那有首歌这么唱的，是吧？
2: 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的退休之后的生活，
0: 生活
2: 也过出精彩。
0: 对对对，
2: 好，非常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到这儿，要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1: 好，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我们来说说中国古代的烟火，燃放烟花爆竹呢，这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从古至今。甭管是过年过节了，还是说国家有什么大的喜庆事儿了，申奥成功了，奥运会开幕式上，包括普通的老百姓，民间的这个婚丧嫁娶啊，也会放烟火，燃放烟花爆竹，这确实是很多人印象里边年味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在绝大多数朋友的印象当中，一说到过年的味道，那除了这个年夜饭的香味儿啊，它必然有那种烟花爆竹燃放以后的硫磺味儿。您像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啊，除了吃点好的穿点好的，期盼最久的就是小姑娘爱花，小小子爱炮。反正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吧，过年的时候你说不放上几挂鞭，不放点烟花，这不但是年味淡，而且是童年的不完整。
5: 烟火是什么时候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关于它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个朝代？古代的大型烟火有多少种？当时又有哪些出神入化的烟火技艺？欧洲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中国的火药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古今烟火杂谈。
4: 咱们看古诗里边，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是王安石写的。宋朝第二个皇帝，那个宋太宗啊，他写过星辰日月高天际，雪散烟花遍海隅。普通的一个诗人呢，他写的是爆竹，而这个皇帝呢，他说的是烟花。中国古代烟花那是提供给皇室贵族的，要说古代烟花最高水平的，那可能是陕西蒲城县的那个干火，规模最大呀，能做到100多杆。那什么时候这个烟花它飞入到寻常百姓家呢？这一直是国内就是浏阳这些地区啊，能够生产组合的烟花，咱普通老百姓才开始放烟花的。这已经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了。这指的是大型的烟花，如果指那种小型的烟花，唐宋就已经开始有了，明清就比较完善了。火药作为四大发明之一，自从它发明以后啊，对于火药的研究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一会儿啊会详细给您说到。即便是咱中国呀拿这个火药做烟花，可是您翻遍各种史料，至今呢也没有人写出来关于中国烟火的准确的历史。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呢，宋朝和元朝这是烟火发展并且奠定各项基础的时期。咱就说宋朝吧， 当时有这么一段史料啊，长久以来被人给忽略了，是来自于洪迈所著的《夷坚志》，这里边讲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说是宋朝宣和年间呢，京城有这么一位正太师，快过年的时候呢，他要请道士到家里边祭祀场所给他祈福，结果请了好几波啊，他都不太满意。后来呢，来了一老道，说你得心诚，我告诉你怎么样摆设香案，陈列斋品，你和你的家人呢，远远的瞧着，明天的子时，就是晚上11点多吧，众位神仙就会到了，赶紧吧，7个碟子、8个碗、9个盘子、10杯盏，除了金的银的，还有玉的，以表心诚。到了第二天晚上，正太师带着家人在这个祭祀的院子里边啊，离得远远的就瞧着，忽然之间呢，听到这个哗啷啷的铃铛响，紧接着仙乐齐鸣，就见半空中啊，这个仙家可就到了，好像是乘着彩云到了祭祀的场所。首先有灵官呢，执笙箫奏乐于前，童男童女7、8个人履虚而行，就是在半空中飘着还跳舞，各个神仙，什么玉皇大帝啊、王母娘娘啊，这些人就全来了。众位仙家到了以后啊，响起了类似于靖鞭的声音。这个靖鞭呢，它最早啊是契丹的一个民俗，以鞭来驱鬼，在唐末以及五代十国以后呢，就成为了皇权专属的仪式之一。清朝呢，有了更为细致的靖鞭仪式。咱们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吧，甭管是皇帝祭祀天地呀，还是说废立太子啊，在重大事件的朝会前，就会有人甩这个靖鞭以示敬重，这是合乎当时的礼制的。而在刚才给您提到这个如靖鞭声，就好像啪的一声甩了一个鞭子，然后再紧接着云烟蔽覆，形象给您解释一下，比方说您放一个10000响的这个小鞭炮，10来分钟放完了，您看看这个鞭炮周围吧，遮天蔽日，对面瞧不见人，当时这个正太师都傻了。等过了一会儿再走进来一瞧，之前供奉的像什么金的银的玉的全没了，那道士呢也没影了，这正太师这才知道遇上骗子了，直接偷啊，怕我们瞧见，所以让我们离得远远的，放了一个烟雾弹，然后他们拿着东西就跑了。再仔细一检查祭祀的场所呀，在那个屋顶上不是有那个石头雕刻成的这个神兽吗，哎，在那上边啊系了很多的丝绳，小孩啊仙女啊就跟杂技演员似的，原来是走钢丝一般，远远的瞧着好像是神仙踩着祥云而来，这是吃一哑巴亏。说这个故事想给您表达什么呢，就是在宋朝的宣和年间呢，作为火药的主要成分焰硝、硫磺，它们的配置方法已经被普通百姓所掌握了，燃放以后啊，能够形成对面不相见还伴有着一声巨大的像甩鞭子的声音，又有这个视觉的烟雾效果，又有声响效果。在公元11世纪，中国人呢就能够潇洒的像演戏一样利用烟火来进行诈骗活动了，这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文明角度，这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我们说这个烟火的出现呢，它并没有马上运用到比较实用的军事领域，只是作为一种炫人耳目的新鲜玩意儿，用在庆典节日当中。北宋的首都东京上元节举行灯会的时候，大众的娱乐节目呢就是添许多烟火，只可惜的是呢，出现在话本小说当中此类的烟火呀，并没有写明它的种类、它的构成。我们只知道啊，那时候发射烟火呢，还不是像现在啊，点一导火索你就跑远点等着就行了，不是，发射这种燃烧性的火器啊，是把它放进炮里，这个炮呢也不是我们现在说那个大炮，而是抛石机，点燃的时候啊，是用烧红的像什么炉钩子啊或者是烙铁呀，直接往那个壳里边一怼，把这个大火球抛射出去，球里边火药被这个球壳给引燃了，这燃烧性的火器发射也就成功了。北宋那时候啊，专门发射燃烧性火器的这个种炮啊就有14种，倒不是用来御敌的，它适用于大规模的庆典活动。北宋有一个大型的园林叫做艮岳，它落成之际呢，曾经举办过烟火晚会进行庆贺，说当时燃放的场面呢，就跟咱们现在看那个大型的礼花弹是一样的，30多米在天空中燃烧爆炸。南宋的临安府每年春季阅军的时候啊，也会试炮放烟，而且每年的8月18的时候啊，临安府那块不是有观潮节吗，当时的都统司呢 要在潮来之前布置部队，这个船在江上行走的时候燃放五色烟花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自从北宋那时候起，已经能够燃放行、烟、响三者兼具的烟火了。什么叫行呢？就是有各种的形象。你看宋朝有一个画本叫《灯花婆婆》，就说那个烟花呀，三四旋，炫得跟碗一般大的火球，哎，滚到地上，砰的一声，灯花爆开，炸作火星满地，就瞧见三尺来长的一个老婆婆的模样，估计是那个烟火燃烧的骨架啊。在这儿稍微给您解释一下，并不是把各种的这个礼花弹打到空中组成一个烟花婆婆，而是它燃放的时候啊，火星子乱冒，然后这个烟火的骨架呢，它不是烧着了吗？哎，你一瞧是一个烟火婆婆。南宋的这种烟火呢，则更进了一步，就有这种耀发傀儡了。您看《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当时京城里边啊，每年的四月初八叫玉佛节，就展示过耀发傀儡。这个盘子里边二尺高的小人呢，连走带转，还散发着青黄赤白的烟花，烟云声响俱全，形象妙趣横生。这烟火的技术绝对非常高超了。而民间的小型的烟火，那可就海了去了。北宋时期呢，药碾子也是做得非常精致了，含硝量比较高，含硫磺的量啊比较低。有关于元朝的烟火记载啊，却是相当少的。元代战争连绵，这就使得元朝统治者呀，把这个火药主要投入到战场上了，所以说元国内就散到周边各国了。高丽王朝的军事科学家叫崔茂轩，他就是向元代商人李元来询问的烟火的制造方法，也是用在军事用途上。而且在西方的史料当中，还可以寻觅到元代的烟火的影子。欧洲获得火药的途径就是由西征的元军传入到他们那边的。欧洲人呢，并不是马上把这个火药呢就用在军事用途上，他们自个儿做的这个烟花呀、烟火呀，品种也很多的，像什么茉莉花、月光、日光、黄蛇、绮纶、流星、白睡莲，这也从实际上证明了中国元代烟火的种类是相当丰富的，而且大量的传入到了元帝国所统辖的阿拉伯地区啊、欧亚地区啊。特别是在原史上记载，公元1273年，阿拉伯人叫伊斯马因，他随着元军呢去攻打襄阳城，由他督造的能够发射150斤重的火药包，有这种大的投掷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襄阳炮，他抛射的火药包啊，力量很大，在地上炸两米多的坑，那宋朝军队能不恐慌吗？当时有这个伊拉克人叫阿拉瓦丁，他也是应元世祖之召，从所在的国家呢到了元大都了，把造好的烟花从这个各自的国家运到元大都这儿，一一的燃放，还有的用作军事用途。那么这些史料啊，就说明了中国元代的火药技术流传很广泛。您看现在在各种庆典仪式上，包括专门的烟火秀上啊，这烟花造的真的是太漂亮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

0: 那个烟花形成的大脚印一步一步往前迈，极具震撼性。
1: 29个大脚印踏响在半空，一步步跨进鸟巢。那一晚上打出了4.3万发焰火，覆盖100多平方公里。在空中用焰火打出一串行走的巨人脚印，这是一项没有人实现过的创意。
0: 还有著名的天梯烟花的发明者蔡国强，把一生啊都奉献给烟花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天梯烟花。那烟花燃放以后啊，就好像一节一节梯子的形状，直通天堂。而全世界最大的烟花呢，是日本的四尺玉，每一颗四尺玉啊，重达800多斤，打到空中，每一次都会惊艳全球。甭管是这种现代的大型的烟花，还是民间玩的小型的烟花，在明清时代呢，在咱们中国已经就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2: 明清时期的耀发傀儡究竟是怎样一种烟火？水上烟火有了哪些划时代的突破？它除了用来祭祀之外，还有哪些军事作用？烟火戏又是如何制作和发射的？当时的烟火主要用来制作焰火，娱乐庆祝。可人们为何不把火药用在军事上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古今烟火杂谈。
0: 您看，在明代呢，制火药的主要材料那个硝石啊，它产量是非常高的，但是绝大多数啊，它不是用在军事用途上，而是用于制造焰火。一硫二硝三木炭，怎么样制造出绚烂夺目的焰火，这在古籍当中啊交代的一清二楚啊。后来清朝呢又推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而更为漂亮的耀发傀儡在明清时代呢有了长足的进展。此前呢，在宋朝那种耀发傀儡，比方说造这么一个大型的，甭管是神像啊还是人物像啊，鼻子里边能喷出明烟，嘴里边能够喷出火焰，这种东西对于明清来说呀都是小把戏了。清代的烟花能做到什么效果呢？一个巨型的大盒子点着以后啊，先是两串100响的鞭炮，随后啊就是一阵乱落如雨的金星从这盒子里边喷出去，再落下来，大放光明。大晚上点起这个烟花呀，地上掉上一根针都能够照得特别清楚，流星瀑布一般。紧接着呢，这个盒子慢慢的，它不是一个六边形吗？上边的盖就起开了，周围的四个长方形啊也是各自散开，里边露出来什么呢？手牵耕牛的牛郎木偶，斜倚着织机的织女木偶，缓缓就升起来了。为什么说叫耀发傀儡呢？用火药点燃以后牵动机关，里边啊露出来各种的傀儡，紧接着呀无数转球雌雄双色就开始盘旋闪烁，再护着一条青龙从牛郎织女之间升腾而起，在空中就盘旋飞舞。再紧接着噼里啪啦，那个龙嘴里边啊吐出数十枚的大小珍珠一般的东西炸裂开来，这个龙的身上啊炸裂的时候呢就像有那个龙鳞一般，口中还吐着黄烟，良久不散。再紧接着这个龙的机关就启动了啊，可以翻起跟头，就大有翻江倒海之势。您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呢，旁边有伶人呢就开始吹起唢呐。唢呐这是乐器之王啊，你用别的压不住烟花爆炸的声音，唢呐升起，你就看那个木耳牛郎啊，他离开那个老黄牛慢慢的就飞起来了，织女呢离开那个织布的机子他也飞起来了，两个人的脚底下是用烟花铺成的这种鹊桥，两个人的脚底下这个鹊桥上还有49只鸟雀，牛郎牵的牛，织女离开的那个织布机也开始出现火花了，每一朵呢都像那个兰花的叶儿似的往四面飞溅而来，这是不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在明清时期呢，水上烟花也有长足的进步。明代北京的中元之夜就是7月15啊，各个寺庙呢都把大雁形状的、乌龟形状的还有鱼形状的烟花直接放到水中，顺水而下，走着走着水火同时激射。有朋友说那时候也没有防水的导火索，那这是怎么完成的呢？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了。他那个导火索呀用的是非常独特的，把那个薄薄的棉纸呢裁成一

寸宽的纸条，再取来麻线铺到纸里边，往上边啊倒上火药，比平时那个炮捻粗两倍，捻成圆条，一根一根的顺连起来，还要用翻水面糊在周围给它抹上，晒干了以后呢，这玩意儿就跟抹了石膏似的啊，就硬了，遇水呢也不会轻易散开，外边啊再用这个熟油纸给它缠裹好了。

田的祭祀，因为皇帝也有一亩三分地呀，号召天底下劳动人民不要放弃农耕。在这样的祭祀当中呢，他还要伴随着祈雨的仪式，而且这个祈雨呀还必须灵，有能工巧匠。皇帝这儿祭祀完毕了，这个大典当中啊要表演出雨水倾盆、云烟密布的效果，于是让这些唱戏的伶人呢装扮成雷公、电母，还有风神、雨神、云神、龙神、土神、谷神。那他们来的时候要阴云密布，要有飘飘欲仙的那种感觉，放烟火呀，他们的身子底下放有楚烟药、巨骨、火线。等到主持的官员报这么一声雨声，于是乎啊，这烟就起来了，鼓也敲起来了，模仿打雷声，烟火也起来了，这是闪电。那紧接着该下雨了怎么办呢？在那个高处啊，早就用水准备好了，哗哗的往下泼，下边这个烟火呢用的都是防潮湿的，雨止了，烟也渐渐熄灭了，这个仪式就算完成了。后来人们就发现了水上烟花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水上作战。您看著名的名将戚继光，他就制成了这样水上燃烧性的火器。两军水上交战的时候，浓烟滚滚，让倭寇看不清我这块有多少的战船。而且戚继光这边这个火药桶啊早就准备好了，这点火方式不是用火镰火绒，而是用一个细竹子，里边是像导火索那种的，插到这个大礼花弹里边，直接一点，这边就发射出去了。从戚继光抗倭在东南海战当中多次胜利的记录来看，水上燃烧火器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明清时期呢，这个烟火后边多了一个戏，就是制作更加复杂了，是朝着场景化、朝着戏曲化那个方向在迈进呢。布的景观是特别大，像什么刘关张三顾诸葛亮、张翼德大战马超等等等等。而到了清朝啊，这烟火器的名目那就更加多了，什么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双凤朝阳、二龙戏珠、海市蜃楼、回鹘献宝、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八仙过海、炮打双灯、单雄信夺槊、华容道挡曹、张飞喝断挡阳桥、张果老盗骑鲤鱼啊、孙悟空跳出五行山呐、老子骑牛过函谷关、哪吒闹海啊，这种就多了去了。这些所有的场景啊都是事先布置好的，用竹子或者是用一些铁丝啊、铁坛呢编织好了，外边糊上纸，肚子里边呢是烟花，纸啊得用层层的翻水给它一遍一遍的刷，用的也是特殊的桃花纸，放出的烟火呢在空中形成了不同的姿态，可能这个地面上瞧起来感觉上有点单一了，就类似于啊咱们现在这个烟花呀，它不是四四方方的长方体了，而是扎成了不同的形状。但是呢有那种特别好的、特别贵的、有变化的烟火戏，它是运用几种烟火器架同时发射。你看清代的时候有一富豪呢在家里边燃放烟火戏，首先是爆竹齐响，然后呢挂出无数的烟火，这盒子展开了，一边是九连灯，一边是万年欢，一边是炮打襄阳城，一边是火烧红莲寺，一边是阿房宫的大火，一边是火烧赤壁。这可就考验技术了，需要掌握火药的厚薄、气口的向背、火力的短暂或者鸟的这个迟还是缓，不同的排列组合呢有不同的效果。而且有的时候燃放的时候啊，还需要从远处往中间汇集，比方说从东边来的是一对大象，从西边来的是白虎阵，从南边来的是一对犀牛，从北边来的是一对狮子。那怎么来的呢？脚底下都有小轮儿，那动力在哪儿呢？就跟那个窜天猴似的，尾部往外喷烟花，这个轮子受力了，它就往前跑了，远远的瞧着好像百道闪电。而这个烟花或者说这个烟火秀的最高层次，则是把几种不同的烟火戏装到同一个烟火桶里边，先后发射升空。刚开始放的时候你一瞧，哦，这是八仙过海，眼瞅着八位神仙呢燃放完了，结果他们倒下了，从正中间升起来一座宝塔，这宝塔周围就开始放着火光了，丝花一般呢，又有长幡，大概是三丈三，四周啊带着飘带，这长幡呢也开始喷火了，落到地上以后呢噼里啪啦乱响，紧接着徐徐而上的是一个燃火线的盒子，就像一个五彩的花篮一样，最后呢还是一个楼船，就好像在水面上荡漾一般。这也是烟火戏里边规模最大、

0: 耗费最多，时间最久，场面最精的，这是皇家用的。康熙24年的大年三十啊，在南海子那儿就呈现了规模特别盛大的烟火秀，一出接着一出。清代的烟火匠们对于在火药当中掺入何种的杂药已经掌握得非常透彻了。我们现在放这个烟花呀，上边有不同的颜色，里边掺点这个铜，它在空中炸裂以后啊，就是绿色的。如果加点氧化铁呢，那就是赤红色的。可那时候的西方呢，他们把这个火药用在另外一个用途上了，而中国的统治者呢，仍然是固步自封，沉醉在烟花的表演当中。你比方说乾隆80大寿的时候，诸般的技艺演出啊，就大量运用了烟火机关，大型的烟火秀紫气东来。甭说这个皇城里边了，民间您像秦淮河上燃放烟火秀，连放3天那才作罢呢，这是多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呀！你看嘉庆时期吧，一天燃放焰火需要花多少钱呢？4000多两银子。这皇帝啊都有点心疼了，但是呢，两淮的盐商一瞧，皇帝喜欢这个舍不得是吧，我们有钱呢，来进贡。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就可以得知啊，皇家燃放烟火非常的奢靡，皇家对烟火的热衷程度使得烟火行业呢就发达起来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难解之谜，就是明代王工厂火药局发生了一次大爆炸。
1: 爆炸发生之前天气晴好，没有任何异常，突然天上涌起团团灰云。不久，京城西南的王工厂一带，金宣武门附近响起一声巨响，大地随之震动，同时一团蘑菇状的怪云直冲苍穹，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爆炸后的疾风横扫了周围1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所到之处房屋化为废墟，人畜死伤惨重。
0: 一次爆炸击坏了西界3条街，受伤的有上百人。而我们说这个烟火呢，本来可以和军事火器紧密相连的，它不单单是枪和炮啊，甚至你造出土火箭都是有可能的。南明弘光年间，那个马士英啊，曾经向当地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斤的烟火，点着了以后啊，药机里边能够飞出飞龙来，环绕电柱腾跃。这玩意儿你稍加改进，这就是火箭起火机制了。还有明代万历年间，浙江那块啊，有一个姓戴的，他为了和西洋人争胜啊，自己造了一个鸟铳，里边啊有那种火药，也有铅丸，就是用铅造的子弹，一扣动扳机，火药的铅丸就落到这个火铳里边，第二个弹丸呢随之就射出，不用连续的勾动啊，你一勾扳机28发连续射出。这个姓戴的本来打算把这个火铳呢献给军营，但是据说呀，他做了一个梦，梦里边有神仙就骂他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把如此凶险的东西留步人间，子孙要遭报应啊。这姓戴的一瞧，那算了吧，我把它砸了吧。在当时那个社会，就是因循守旧。清朝光绪年间，在九江当地呀，有一个烟火匠，向省里边官员呢，就进献了一种能够释放五里之遥的火箭。话说清代光绪时期，他们那个一里地呀，相当于现在的576米，也就是说这个能打出去2700多米。结果省里边官员呢，说你放一个我瞧瞧吧。哎，也就是2000米出头吧。考核的官员就说了，那你这不对呀。这官员考虑的是，你这个玩意儿啊，娱乐性根本就不足，我没法用它呀去近身博观。而西方那边在干什么呢？这么跟您说，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 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4: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又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打今儿起啊，要给您开启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系列，这个系列它就是没主题，叫历史的边角料。天南的、海北的、生物的、地理的、历史的、娱乐的、医学的、八卦的、正史的、野史的、秘史的，咱们呢来一个大杂烩儿。如果用烹饪技术来形容的话，可能以前给您准备的都是一道一道的菜，这回啊咱来它一个遮罗，或者说乱炖。节目时长上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了，但是可以给您保证的是故事肯定好听。咱这遮罗乱炖，或者说咱这个历史的边角料，打哪说起呢？咱呢先从我的一个亲身经历说起。话说那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2004年我大学毕业，然后准备到河北电台这儿实习。那么先从学校回到家里边，把衣服、被褥、一些书籍放到家里边，正要折返到石家庄的时候，结果呀在家里边就病了。 说严重也不严重，就是普通的流行感冒。眼瞅着这个报道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哎呀，你说这时候啊，浑身又是发烧又是难受的，怎么办呢？赶紧有病治病吧。当时看病啊，农村的嘛，县城的，也没有到医院，就请了村里边一个半农半医，他是一个职高毕业，学的可能是临床医学。到家里来以后呢，一看我这儿治病心切，于是乎啊，就给输液。输的是什么呢？那时候叫先锋，其实就是头孢类的抗生素。好，仅仅是一小瓶的这个液体，这小瓶多大呢？也就是比我这个拳头稍微高一点，最小号的输液瓶，里边放了大量的药剂。三五分钟以后，哎呦，我这个肠胃就感觉到怎么这么难受啊，好像要解手上厕所，于是就赶紧出去吧，到洗手间吧。自己举着输液瓶还没到这个洗手间呢，眼前发黑，一阵眩晕，啪嚓，这输液瓶啊就打了，碎了。我赶紧把这个针头拔下来，我妈还在那说呢，哎呀，这么老贵的，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过了没一会儿，一上厕所发现坏了，便血。可这时候啊，那大夫早就走了，又把这个医生重新叫到家里边来。大夫来了以后小脸煞白呀，说你是不是喝酒了。我们知道啊，这个喝完酒以后不能够用药，尤其是头孢类的。我说没喝酒。说是不是头孢类的过敏呢？我说以前也用头孢也不过敏。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这就是过敏了，赶紧吧，按照过敏赶紧给我输液。后来折腾的实在不行了，太难受了，这才去到医院。到医院把这过程一说，医院大夫说哪是什么过敏呢，一小瓶的溶液，甭管里边是葡萄糖啊或者是氯化钠的溶液呀，就是我们说生理盐水啊，放的太少了，那个用量至少得用那个大瓶的，得是三四瓶，结果一小瓶这哪够啊，浓度太高了。当时大夫也说会对你的这个肾脏啊肝脏啊带来这种不可逆的损伤，但那时候也年轻。当时我就琢磨啊，我说这就是人呐，他经世不道，学艺不精，这如果是换成人工智能，换成机器是吧，把控药量的话，这就没事了。哎，直到前两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则故事，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把我的这种印象呢又给颠覆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呀，再来给您说这么一起医疗事故。
15: 高端的科技，出色的医生，严谨的系统，精准的测量，为何没能拦住一场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查理曼大帝清洁桌布，又为什么要用火烧？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历史的边角料。
14: 这个事儿发生在美国，这是一起特别离奇的医疗事故。话说那是7年以前，2013年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中心，有一个名叫加西亚的16岁的小男孩到医院里边去看病了，结果医院呢让他错误的服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说这个错误或者说这个大量有多大呢？原本这孩子只需要吃一粒药。结果医院呢给他喂进去了 38.5倍的用药，也就是吃了 38.5粒。您说这听起来这不是草菅人命吗？那到底什么原因呢？医院的医疗水平太差了？还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的这个医疗中心呢，这是美国最好的医疗机构之一，综合实力呢在全美是排名前10的。说那就是医护人员不负责任吗？哎，也不是，这所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一流的，而且配备了美国最先进的医疗信息系统。这个系统负责的就是维护患者的啊这个医疗啊用药的安全，甚至说药房里边取药都用的是最先进的机器人，确保能够精准无误。甚至来说呀，进入到病房的每一粒药或者说每一片药都有自动的跟踪系统。如果说有这么一颗药呢出现在错误的病房啊，或者是出现在错误的病床，哎，这个系统啊发出警告，这个药会被拦截的。说那是不是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系统出现错误了呢？也不是，系统没有任何的差错，该有的程序 该出现的警示全都有，一切正常。于是问题就来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呀，您容我慢慢给您说来。话说这天呢，男孩的主治医师呢需要给这个小男孩开一种抗生素。前面说了，这个医院的自动化系统特别的完善，这个医生只需要把需要的剂量输入到电脑信息系统里边，电脑就会自动计算出这个剂量对应着多少颗药，又方便又准确又快捷。而这个系统里边啊，是有两种输入模式的，一种就是直接输入这个病人需要多少毫克的药，比方说两毫克三毫克这都没问题的，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根据病人的体重来计算药量，这个医生只需要输入这个患者每公斤体重需要多少毫克，因为这个病历上这个患者多少公斤呢，计算机是知道的，他再乘以患者的体重数，这么一换算也能够精准无误。您瞧吧，设计的多周到啊。可是就在这个选择上，医生犯了一个错误，本来这个患者呢只需要用160毫克的药，结果呀他给填到第二个系统里边了，给输入成了每公斤体重给药160毫克。哎呀，这可要了亲命了，这个男孩的体重是 38.5 公斤，也就是77斤，一下这么一乘，扩大了将近40倍，变成了 38.5 粒药了。这个医生他马虎了，可是我们得说，医生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呢就会犯错，忙中出乱嘛，在所难免的事儿。而且我们心里边更应该踏实，有这么先进的自动化的系统，也给人纠错，应该是没问题吧？哎，这个自动化系统啊，没有漏掉这个小错误，电脑上马上弹出一个警报，就是一个对话框。因为这个药量啊，超过了允许范围的最上限的最高值，这个对话框弹出警示，就是提醒医生呢，你确认一下，真的要给这么多药吗？可问题是，这个报警的对话框一弹出来，这医生啊，想都没想，直接点了一个叉，给关掉警报了。哎呀，这问题就来了啊，你这医生也太失职了，你什么个情况啊，怎么能够直接关掉呢？你这不是失职吗？哎，您要说他失职啊，倒是也可以。可是呢，这个事儿咱得从客观上来讲，这个医生有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个系统啊实在是太复杂了，太精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生，我们说的是每位医生啊，每天会收到几十次报警，每个小时啊都给你报警好几次，只要是这个用药量超过正常标准 0.1 毫克，等这个对话框的警报就会弹出来。而我们也知道啊，只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药物的剂量呢有着细微的误差，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机器它不是人，它不允许有任何的误差，它也没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呢做出一个微调。您等到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有调查人员专门统计过，就在这家医院，临床的医生每个月要面对系统发出的17000多次警报。列位，您没听错啊，就是每个月17000多次，平均每天得是600多回呢。您说在这种频次之下，谁都会把这个警报啊当成耳旁风。这就好比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用电脑的时候，忽然之间出现系统错误了，然后蹦出来一个对话框，啊 ，Windows 提醒您，现在电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联网寻求解决，从来没解决过。所以说当这个对话框跳出来以后呢，我们随手就把它关了。还有我们这个插拔 U 盘，都是应该先断开数据链接，然后再拔 U 盘。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直接拔也没事啊，慢慢的养成习惯了。电脑提醒您说你直接插拔的话呢，会让您这个数据啊发生错误，啊，去你的吧，没事儿。哎，这个电脑整天的喊狼来啦，狼来啦。好，这次狼真的来了，这个警报被随手给关了。因为当时的医生就觉得这种警报每天呢遇到无数回，可以忽略，就是正常的提醒。哎呦，能够纠正错误的第一个机会就这么被忽略了。 那么这个订单呢就发到药剂师那儿，同样药剂师的系统呢也是弹出一个警报，是不是用药量过高啊？药剂师所想的跟这个

大夫是完全一样的，原因前面咱们也说了，啪，随手就给关闭了。而且药剂师也琢磨，这如果真的有问题，这个警报啊，大夫那儿肯定就发现了，轮不到我这儿。好，第二个可以纠正错误的机会也被忽略了。药剂师把这个药物订单发到药房了，这个药房里边我们说了啊，它是没人的，它是机器人的。医院在3年前呢，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花了700多万美金引进的，折合成人民币的话4000多万呢。这里边的机器人呢，可以根据订单把这个药物打包好，分发到对应病床的架子上，等着护士来取。这机器人啊，准确准时，不用休息，不会分心，也不用担心病毒感染，简直就是取药出差错的最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没毛病，妥妥的。机器人这按照这个药剂师所发来的订单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把这38.5粒的药给包装好了，并且贴上了安全条码。我们说机器人没问题呀，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它不知道啊一个人应该吃多少药。我听的是药剂师的，药剂师那儿呢，他跟医生应该是核对的。这是机器人这边。你看过去人工取药的时代啊，所有这个药拿出药房的时候呢，药剂师要再次的检查确认。如果是人工的话，会有这一步。而如果有这一步的话，一看一个16的小男孩要吃38片药，疯了。他会跟这个大夫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但是这儿没有。医院花了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取消人工，解放人力。这一步也没有纠错出来。接下来就是护士取了药，准备分发给病人。一瞧，哎呦，这么多抗生素给这一个孩子一顿让他吃下去，他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那么有没有错误呢？他拿这个扫描仪啊，扫描了药袋上的安全条码，发现病房对着呢，病床对着呢，病人的姓名没错，那这个药就是这个病人的，药量啊，医嘱啊，这个安全条码上显示是完全一致的。护士这儿反复核对，他也打消了自个儿的顾虑。本来嘛，医生、药剂师、警告系统，包括取药的机器人都没问题，给他送过去吧。哎呀，你说在普通的医院里边，护士分药这一步是现代药物管理风险的最后一步，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可是正是因为有了安全条码，反而变得不安全了。于是乎，38片5的药，这个抗生素送到病人的手里边了。16岁的小男孩一瞧，哎呀，这是一捧药啊，这么多。按照一般的病人来讲，这得问问，疯了，给我吃这么多药。哎，这个医疗事故啊，要不怎么说它离奇呢？每一个环节都太巧合了。这个小男孩呢，身体一直不太好。您琢磨琢磨啊，他已经16岁了，但是体重呢只有77斤。那说明这个小孩啊，就是体弱多病的。从小就是这家医院的常客，经常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忽然说，哎，这个药量增多了，还能怎么办呢？兑水吃吧，也没多想，把这38片多药全给吃下去了。结果6个多小时以后，这小男孩就昏迷了，四肢剧烈的抽搐，呼吸停止了，病房里边乱作一团呢。幸亏发现的及时，被抢救过来了，重症监护室里边观察了很多天。但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肾脏的不可逆的损伤啊，或者是肝脏的这个后续的影响副作用有多大呢？这也说不清楚了。所以您看看啊，一流的医生，一流的医护人员，加上完美的好几亿的这个整个的系统，再加上机器人，最后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再当然了啊，这只是一个个例，阴差阳错，芝麻掉到针饼里，巧了。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警示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用药的时候要多留一个心眼，该问就问问，不要怕麻烦。当然我们也但愿谁也别遇到这种事儿。行了，这个小故事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前面已经给您介绍了，咱这个系列的节目啊是乱炖，没有什么主题，接下来说的故事跟前边呢也就不搭边了。给您说这么一个矿物材料，

什么呢？石棉。很多农村的朋友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院里边搭一个棚子啊，经常会用到石棉瓦，就是长得像波浪形的那种啊，遮个风啊，挡个雨啊，挺好用的。那么我们要说石棉的话呢，得从扑克牌说起。咱们看这个扑克牌里边有这个勾圈凯是吧，四种花色，一共是12张牌。您看那个勾，那上面的人物呢其实就是大臣，而那个圈呢，有的地方管它叫皮蛋啊，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queen， 皇后的意思。 K 呢，代表的意思就是 king， 国王的意思。咱们说这个 king 就是老凯的四张牌里边最慈祥的，没有上唇胡子的是那个红桃 K， 他的真实身份是赫赫有名的查理曼。查理曼所打下的版图以及儿孙们的分封，奠定了现如今西欧的格局。那么我们说这个查理曼，说他呀有一块神奇的桌布。话说那时候查理曼呢，他的法兰克王国还处在发展期的时候，你正在发展中吗？有些这个发达国家就过来欺负他。比方说吧，他有一个强大的邻居叫拉希德王国，拉希德王国这儿经常就欺负他。有这么一回，拉希德的国王派出两名使臣来到法兰克了，趾高气扬的就要求这个查理曼呢，怎么着？你那儿那个土地哪哪哪，你划给我们吧。查理曼这儿不慌不忙，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呵乎？整点酒吧，宴请一下吧。在这个宴会上，大家伙喝的是酩酊大醉，饭菜洒了一桌，把这个桌布给弄脏了。查理曼让这个侍从，让仆人呢，把沾满污秽的桌布扔到火里边了，烧了一会儿呢，又给拿出来了。这么一抖了，哎呦，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那个桌布不仅是没有被火烧坏，反而是变得又洁白又干净了。拉希德的使者们这回可就真拉稀了，吓得是醉意全无。哎呀，这是什么黑魔法呀？行了，那个不平等条约，我们要地那个事儿，你就缓一缓吧啊，我们先回去了。灰溜溜的就跑回去了。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啊，那东西啊，它就是石棉。我们平时用的布就是用棉花编织起来的，叫植物棉。而这个石棉呢，或者说查理曼大帝所用的桌布呢，是用矿物纤维天然编织起来的石棉，它的化学成分是水和硅酸镁，有时候啊混杂了一些像什么钠、钙、铁这些元素。这些东西呢，彼此平行排列的微细管状纤维集合体，它们可以分裂成非常细的石棉纤维，因此啊很容易被用来纺织成布料。根据传说呢，古埃及的时候就用石棉来做法老的裹尸布，就是治那个木乃伊啊。有考证的最早用石棉的是现在的芬兰，据说4500年前人们呢就用这个石棉呢制造厨具。在咱们中国，据说在周朝呢就用石棉开始做衣服了，有这种史料记载。那么因为这种石棉的材料用火这么一烧又会洁白如新，所以说呀，在古代的时候它不叫石棉，而叫火浣布。浣呢就是三点水一个丸，浣洗的浣。因为这个石棉具有高度的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热性，即使外部温度达到1000度的高温，它的性状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所以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呢，它成为了重要的防火、绝缘和保温的材料。比方说吧，咱们这个初中的时候做化学实验，哎，那个酒精炉上边经常有那个石棉网，钢厂里边呢炼钢工人穿的就是石棉的衣服，还有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建筑工地上啊，经常会有石棉网，现在也有石棉网。当然了，很多朋友也知道，好像石棉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其实石棉本身呢，它并没有什么毒害，但是它是自然形成的纤维，总会有一些不可控的细小的尘埃弥散在空气当中，然后被呼吸的人呢吸入到体内，经过20年到40年的潜伏期，很容易诱发肺癌这些肺部的疾病。有一项数据表明，二战期间呢，美国大概有430万的造船工人，其中1.4%的工人死于石棉的粉尘，因为当时船舶里边的管道啊

0: 蒸汽机啊，锅炉啊，他们的防火隔热用的都是石棉。您别看只有 1.4%， 但是那是430万人呢。到现如今，石棉已经成了国际公认的致癌物质。石棉不能用了，那怎么办呢？用什么替代呢？靠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话说有这么一回呀，夏威夷岛上有一次火山喷发，岛上的这个原住居民在地上就发现了一缕一缕融化以后质地非常柔软的岩石。我们一说起岩石，那大石头多硬啊，哎，这回不是了啊，大家伙发现岩石啊竟然可以用来纺线。于是人们受此启发，把这个玄武岩和白云石加热到1500度左右，让它们给融化，然后再把它们呢抽成纤维，低温固化下来以后就得到岩棉了。哎，不是石棉了啊，是岩石的岩。岩棉主要用于保温材料，它也是世界上三大保温材料之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岩棉呢不能用在内墙里边，因为它也是有一定毒性的。总而言之啊，石棉也好，岩棉也罢，这些都是硅酸盐。岩棉这种东西呢，你像这个建筑外墙的外保温呢，还有这个屋面啊，包括一些工业用途，核电站、发电厂、化工厂、大型的窑炉的保温等等等等，都用这种物质。好，这个物质也给您说完了。看一看节目呢还剩一点点时间，你看这就有好处了啊，咱这个故事呢有长的，有短的，有深的，有浅的。接下来呀，给您说这么一个文化小常识吧。我们经常听说这么一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的意思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影视剧里边这个反派也经常说啊，好像就是说人呢如果不为了自己着想的话，天诛地灭。
1: 你真心当元武的走狗吗？难道梁静梦和你的情分全都忘了吗？
2: 哪还有什么情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其实您仔细琢磨琢磨，他这么解释的话也不太通啊。你这么提倡自私的句子为什么千古流传呢？哎，其实啊，这句话应该读成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就是修为的为啊。人呢如果不修身养性，不修为自己的话，天地都看不下去，是这么一个意思。好，接下来呢再来给您说这么一个小趣闻，有关于谁的呢？马三立的。
3: 妈妈，他哪里给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给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还逗我。
0: 话说我前一阵呢看这个主持人大赛，就觉得这里边主持人甭管是新闻类的文艺类的简直太厉害了。最佩服的是什么呢？人这些主持人呢都能够做到一心二用，自己准备的台词和内容呢嘴里边得说着，还得盯着时间，此外呢还得看着这个评委的表情，再此外还得应对各种的突发情况。那看完以后真的是很佩服这些顶尖级的主持人，文化素质修养且不必说，临场的应变能力还有一心二用的能力，这也是让人很钦佩的。那么我们说马三立什么呢？也是一心二用。话说1948年的时候，马三立跟张庆森到北平华声电台，到那儿啊说相声。您没听错啊，当时这个相声不是说制成磁带呀、啊、或者说做成这个唱片呢电台直接播放，不是。要想放相声，甭管是侯宝林还是马三立这种的，你就到电台里边炫说，说错了结巴了怎么办呢？一般不会有啊，人就能够掌握到这么熟悉。当时这个华声电台的台长呢，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呀，给您说说有关于间谍的那些趣闻。
10: 二战期间，各国间谍是如何被识破的？苏联袭击美国的乌龙到底是怎么回事？历史和小说里的毒杀都是用的什么毒药？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历史的边角料。
9: 话说二战期间，德军为了混入美军内部收集情报，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以及精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情报人员。为了让这些情报人员能够天衣无缝地进行信息的搜集活动，德国军事情报局特意聘请了美国国情专家，聘请了专业人士，对这些特工呢进行训练。训练内容小到美国的方言特色，大到美国的地理版图，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甭管是天文地理的还是鸡毛蒜皮的，都给培训了一遍。培训完了背去吧。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呀，功夫不负苦心人。这德国的情报人员呢特别谨慎，又经过了全美化的训练，非常顺利地混入到美军内部。即便美军严谨到就说连任何的方方面面都不放过，但是呢，这些德国的间谍那对美国的情况啊了如指掌，面对美军的各种盘问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就以此证明我是一个美国通，我是一个美国人呢。可因为太谨慎了，太专业了，反而是弄巧成拙了。有一回呢，一个德国间谍试图潜入到美军内部的时候，被美军给当场逮捕了，就怀疑你是德国的奸细。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啊，一个美国的军官就问这个德国间谍，说你告诉我，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是哪儿呢？这个德国间谍一听，好嘛，你这是撞枪口上了，这问题我背得太清楚了，信心满满的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这军官一听冷笑一声，啥玩意儿也不懂，你肯定是奸细，直接把对方给逮捕了。然后这个美军呢还笑话他，说你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话，连一个州的首府都不清楚，你还想狡辩呢？这德国间谍心里边是一阵茫然呢，不对呀，我背得清清楚楚，这错不了啊。随即啊，这个美国军官叫来一个美军士兵，你过来，我问你，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是哪儿啊？这士兵一笑，这不太简单了吗？芝加哥呀。又叫来一个，你过来，我问你，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是哪儿啊？这士兵也是信心满满，回答长官，是芝加哥。这德国间谍都快疯了，哪儿就是芝加哥呀？这些美国士兵怎么回事啊？原来呀，二战的时候，美国很多前线的士兵呢，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且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呀，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很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美国士兵，就非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芝加哥才是伊利诺伊州的首府。而这位美国的军官呢，他也以为正确答案是芝加哥，于是把这个间谍呀就给逮捕了。等到这个军官往上汇报的时候，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军就傻眼了，啊，伊利诺伊州的首府就是斯普林菲尔德呀，这到底是你们搞错了还是你们抓错了？大家伙一翻资料，可不是吗？斯普林菲尔德这才是首府呢。整个美军营都炸了锅了，大家伙就嘲笑对方，说你太无知了。结果呢，再仔细的一调查，这才了解到美军里边超过 95% 的士兵都误以为啊，伊利诺伊州的首府就是芝加哥，能够回答上正确答案的反而是接受了正规训练的德国间谍。您瞧瞧，弄拙成巧了。打这以后这就好区分了啊，这个美军发现可疑人员，直接就是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是哪儿啊？如果对方自信满满，芝加哥，行了，你是一个愚蠢的美国士兵。如果对方回答的是斯普林菲尔德，你小子就是德国混进来的间谍呀，把他抓了，这倒成了一个妙招了。其实我们说战争期间呢，真正的间谍都特别善于伪装自己。在之前的间谍系列里边仔细给您说过啊，就说这个间谍呢，一般人是很难识破他们的身份的。可是我们又得说，智者千虑，他必有一失啊。 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可能使一个间谍露出马脚。还是给您举例子来说吧，二战初期的时候，法国反间谍机关在农村呢收审了一个可疑分子，这个人就说，我是比利时北部的一个流浪汉，我天天要饭的。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呢，让法国的反间谍军官马罗尔认定这就应该是一个德国纳粹间谍呀。可是不是呢？于是马罗尔决定审讯他，跟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你会数数吗？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呢，流浪汉数数非常熟练。列位，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啊，人是用法语来数数的，而这个间谍的母语呢应该是德语，他现在假装自己是法国人嘛。总而言之吧，数数数得非常好，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甚至连这个说德语的人用法语数数的时候最容易说漏嘴的地方，人家也能够说得极为熟练。为什么这么熟练呢？还是那句话，经过强化的训练了。马罗尔一想，不对劲儿啊，我还是怀疑你。这么着，把他送到一个小屋里边暂时的拘禁。过没一小会儿啊，这个有人在屋外边就燃起火了，故意纵火。哨兵啊故意用德语喊，着火了，快跑啊。如果说这个流浪汉他能够听懂德语的话，应该是惊慌失措，站起来拍门呢，敲窗户啊，或者喊救命啊。结果这个流浪汉呢无动于衷，仿佛啊听不懂德语，照样睡他的觉。这时候的法国军官呢反而更加怀疑了，就说一般人的话，即便是你不懂德语，可是你听到有人在外边大喊大叫的，你总得瞧个热闹啊，怎么就睡这么踏实呢？不对劲儿。第二天流浪汉被押进审讯室，这个法国军官呢就再审他。这次审的时候呢，这流浪汉呢更加冷静，吊儿郎当的用法语回答问题。马罗尔这儿审了半天，最终就说了，说行了，我满意了啊，你肯定不是间谍，先生您可以走了。这流浪汉一听呢，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高兴的笑了，就准备走。这时候马罗尔也笑了，这间谍忽然间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刚刚说的，说你可以走了，这段话呀，人用德语说的，而这个流浪汉呢，听懂了，无意之间暴露了自个儿的身份。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苏联那时候培养一个间谍，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把这个小女孩啊，很早，大概也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吧，就把她送到德国了。所以说对于德国的风土人情啊，语言呢、啊、各种的这个事儿啊，人家心里边门清。这小女孩长大以后呢，也嫁人了，嫁给一个德国人，继续从事自己的情报工作。本来一切都是安然无恙的，谁也发现不了的。而且这个小女孩呢还进入到德国的政府机构里边了，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可是最后怎么露的马脚呢？就是她结婚了，后来生孩子。我们也知道啊，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常分娩的时候，那是特别疼的，最高等级的疼痛，十级疼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大脑是不能够思考的，是无意识的。她就喊了一声妈呀，当然这喊的就是用她的小时候的俄语。哎，用俄国话喊了一声妈呀，就是太疼了。这一下甭管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马上发现这事儿了，往上一报，再这么一查，潜伏多年的苏联的间谍这就被发现了。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些特别小的细节呀，也能够让间谍呢暴露身份。还是美苏冷战的时候，西方人几乎是没办法混迹于苏联的，因为人苏联实行的是身份证的制度，甭管什么情况之下，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你就不允许乘坐火车，也不能够住宿酒店旅馆。1947年的时候，一个接受了美国训练的白俄人利用伪造的身份呢，巧妙地混过了警戒线，可是还没到目的地呢，他就被捕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啊，一般苏联人随身所用的东西呢，哪怕是一张纸或者是一块布，都是自个儿本国制造的，苏联制造。因为那时候呢，很少从美国进口东西，也很少从西方那边进口东西，一般老百姓根本就用不上。 这一点呢，美国人当然是知道的，所以说给这个间谍呢，全身上下所用的衣服也是从苏联那边搞到的布料，按理说露不出马脚吧。但是缝制衣服的他是美国人呢，他钉扣子的方法就是美国方式，两对扣眼钉成平行线，就是四个眼嘛，不是，他横着钉成平行的。而苏联那边呢，他跟欧洲的方式是一样的，是十字交叉的这个钉扣子的方式。就这么一个扣眼的缝纫方式，在这么一个小细节上，让这个间谍呀可就是暴露了。那么美苏冷战时期，不但是美国派间谍前往苏联，

苏联那边也不闲着呀。1960年的时候，一个扮作旅游者的苏联间谍乘船就到了美国洛杉矶了。美国的海关人员仔细检查了这个人的物品，从牙刷到鞋袜一点也没放过，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当时负责检查的呢是一个海关少尉，名字叫汉姆。汉姆这检查完了就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进去了，你通过海关了。其实这一招呢是欲擒故纵，这个年轻人呢收拾自个儿的东西，牙刷啊袜子啊，哎，没有露出什么马脚。但是他把一封信装进包里的时候呢，神情有点异样。海关上尉汉姆马上就说，等会儿你把这封信给我瞧瞧。接过这封信，他打开一瞧啊，内容很平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文字，信的内容呢里边就是家长里短的。他把这个信又递回到年轻人的手里边，哎，就递回来的时候，光线正好倾斜成一个斜角，掠过信封的表面。这个汉姆就发现这个信封上啊有一点微光，发现有一个小点儿呢反射了光线了。汉姆心中一惊，把这个信封又给抽回来了，仔细的观察。凡事最怕认真二字，他仔细这么一瞧呢，发现刚才反射的小点儿就是一个小逗号，这个逗号啊若隐若现的，看上去好像用打字机打上去的，但是呢又不太像。于是这个汉姆瞥了这个年轻人一眼，小伙身子微微一颤，模样有点惊慌了。汉姆一琢磨，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啊，于是拿来高倍的放大镜，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逗号上仔细一瞧，这高倍放大镜直接把它放大2000倍，这个小小的逗号里边竟然包含着一封绝密的情报。那不用问，这个年轻的间谍也被捕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1979年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中国呀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某部七连攻占811高地之后，经过严密的伪装，就地转入防御了。按理说这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呀，但是啊接下来几天呢，这个阵地这块连续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而且每次被炮击的目标呢都非常接近七连的主要兵力所在地。七连对阵地周围进行了反复的搜索，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的迹象。难道说军中出现汉奸了吗？也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扩大搜索范围，密切地监视周边的一草一木。结果呀，除了阵地东北侧一个无名高地树丛里边看到一根枯黄的树枝以外，其他的一无所获。这个树枝啊是一个断枝。沮丧的时候呢，大家伙就议论，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棵断枝上了。有人就说，不就是一根小木棍吗？大风吹断的。有人就说，不对，大风吹的话怎么单独的就有一根树枝呢？有人就说了，说是不是野兽出没的时候撞断的呀？马上有人反驳说，也不对，炮火连天的地方整天的炮轰打仗，狮子老虎都不敢来，更别说什么兔子啊小鹿啊，不会有野兽的踪迹，十有八九呢是被人无意当中撞断的，或者说碰断的。一说到这儿，大家伙顿时警觉起来了。在阵地方圆几千米之内没有兄弟部队的活动，那这个树枝是不是敌人暗查我方阵地的时候他被偶然间撞断的呢？这个连长当机立断，迅速派兵包围了这个无名高地，并且是广撒网，地毯式搜查，三个人一组开始搜索围剿。果然呢，离这个小树枝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伪装的十分巧妙的山洞。到了山洞口，里边滴滴答答的有发报机的声音，战士们趁着敌人不备冲入洞内，把五个正在发报的越军间谍给抓了个正着。好，石方才给您说的是间谍如何露出马脚的。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这么一起雷达系统闹出乌龙事件。那是1979年的7月12号下午，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下岩山基地，这儿的监控员呢正在无精打采的监控雷达信号呢，千篇

密密麻麻涌向美国领空，其中最近的一批导弹距离美国的西海岸还不足1000海里呢。这个监控员呢可是惊慌失措了，马上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不是演习，并且大声地招呼同伴各就各位，进入到临战状态。刚刚正在睡午觉的这些战友们到这一瞧，一看这个屏幕上，我的个亲娘姥姥喂，这全是导弹呢。现在美国进入到死亡倒计时了，有的呀赶紧马上祈祷，有的呢躲到这个防空洞里边。这个事件让整个下岩山的基地进入到疯狂状态了，但是基地的情报官员仍然是恪守职责，继续监视这些核弹，并且呢通过白宫热线把整个事态汇报给当时的美国总统了，告诉总统说，说您老人家呀有7分钟的时间决定是否立刻发射导弹还击以报复苏联。这时候呢，美国的总统是卡特，正在吃午饭呢，正在白宫用餐呢，被这个消息惊得是目瞪口呆。好在他呢没有失去理智，赶紧用最短的时间布置好了一切的应急措施，包括紧急启动了白宫危机的应急方案，这个方案也被称为叫末日方案，迅速召回正在国外旅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且通知美国本土的所有导弹发射基地进入到临战状态。事后啊，这个卡特声称说这7分钟是自个儿人生里边最绝望的7分钟。虽然说整个白宫进入到最严峻的战备状态，但是卡特总统呢对这个情报有点怀疑，苏联没必要无缘无故的挑起战争啊，更何况这哪是战争啊，这是把整个地球要炸没呀。在紧急部署所有的应急措施之后，卡特要求马上对这个惊人的情报予以核实。可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这时候啊，美国其他基地的这个雷达屏幕上空空如也，连一颗苏联的核导弹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正当所有人满腹狐疑紧张万分的时候，谜底呀终于揭开了。我们说这时候啊，卡特总统已经是前往白宫地下的掩体里边了，下岩山基地呢再次打来电话说不用着急了，那个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监控室里边啊，也不知道哪个缺心眼的，还是说抱有特殊目的的，把一盘模拟苏联导弹袭击的录像放到监测电脑里边了。这把卡特总统差点给气死，或者说差点给吓死，反正这事儿啊总算是整明白了，这是美国的监控人员他们闹的一次乌龙。当然了，这种乌龙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下岩山基地被统一的大换血了，基地官员的职务被一撸到底给撤销了，最终的肇事者呀到底谁放的这个录像呢，哎，没查出来。可这么一来呢，五角大楼就开始担心了，说咱们这个导弹预警系统会不会再次出现古怪的失误呢，这可是要了亲命的。虽然说这次苏联核袭击被定性为工作失误，但是美国成了惊弓之鸟了，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核武器的这个规模呀已经是超过美国了，美国感觉到这个太平洋啊大西洋啊不再是自己的篱笆墙了，怎么办呢？1983年3月23号，里根总统宣布要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最终这个计划呢还真就把苏联给拖垮了。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话题呢跟毒药有关系，给您说说西方他们杀人无形的毒药有哪些。其实啊，砒霜呢只能算是后起之秀，因为在中古时期的欧洲，植物毒药占据着毒药界的半壁江山，古代欧洲被毒死的人里边最著名的一个就是苏格拉底了。根据柏拉图的描述，苏格拉底在行刑的时候喝下了一杯由毒锦制成的毒药，然后这个毒性是从腿部开始发作，逐渐的向上蔓延，使得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说这个毒锦的锦呢，就是谨慎的锦的右半边，这玩意儿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很多描述里边，毒锦被写成是毒芹，就是芹菜的芹，它是属于伞形科的毒芹属，生长在湖泊或者是沼泽边缘的潮湿地带，它含有毒芹毒素，能够强烈的

0: 作用于人类的中枢神经，造成震颤、痉挛，最终导致死亡。在放牧的地区呢，经常有这个牲畜因为误食了毒禽，最终啊也是死亡了。也经常有人误食了毒禽，造成中毒的案例发生。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毒禽的分布范围，就会发现呢。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A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9: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9: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1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

0: 脱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

0: 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和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最高审判机关首次就涉人工智能案件系统给出裁判规则。意见共五部分，24条，其中针对当前纠纷多发的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啊，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意见中有关辅助驾驶汽车致损的释法规则，就是要破解司法实践中找驾驶人还是找车企这样的甩锅难题。这也意味着此类事故中，驾驶人不再独自承受全部赔偿责任，生产者也不得以人未接管为由逃避责任。总之啊，就是让生产者多一分敬畏，让驾驶人多一分清醒，让受害人在维权路上少跑一趟。网球比赛中，没有什么比分比0-5更令人绝望。然而郑钦文的回应是永不放弃。在美网的舞台上，郑钦文又一次贡献了神奇的表演。继第三轮比赛上演决胜盘大逆转，在一度0-5落后的情况下以7-5获胜之后，第四轮比赛郑钦文再度写出了同样的剧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面对波兰名将斯瓦泰克，郑钦文首盘克服0-5落后的困境，又一次以7-5完成了绝地反击。随后第二盘比赛，中国金花一鼓作气以6-3锁定胜局，闯进美网8强。此前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的历史战绩是1胜7负，处于巨大劣势，但如今在大满贯赛场，郑钦文拼下对阵斯瓦泰克的第二场胜利，同时也是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8强。这网球比赛啊，能在0-5落后的时候完成逆转并不多，连续2场上演0-5大逆转的情况那更是少之又少。赛后很多网友笑称，0-5落后的郑钦文你惹不起。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啊，是真惹不起啊。这场胜利有多难呢？赛后一组数据登上了热搜，连续2场让五追七的理论概率约为1678万分之1。郑钦文恰恰成功实现了这1000万分之1的概率事件，所以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赛前你说郑钦文夺冠，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儿。今年伤愈复出的郑钦文遭遇了一段长时间的低迷，澳网缺战，法网一轮游，澳网这个温网也一轮游，持续半年的低迷表现让曾经世界排名第4的郑钦文在今年美网前啊输掉了100名开外啊，但不得不从资格赛啊开启征程的郑钦文反而展现出了惊人的顽强和坚韧。来到美网赛场，郑钦文终于找回了在球场上的霸气，追平了生涯美网最佳战绩，也让球迷看到了郑钦文昆温啊这个在他的回归。1/4决赛，郑钦文将为自己的生涯首个美网4强而战，而他的对手将是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之前5次交手，郑钦文1胜4负，落于下风。不过连续2场0-5大逆转，让我们相信在如今的郑钦文面前已经没什么不可能了。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主动晒出捐款凭证传递善意，但也有人打起了流量的歪主意，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取关注。继曝光抖音账号秋叶白诈捐10万元一事之后，记者再收到网友爆料，小红书万粉啊，这个10000粉丝的网红安澜宣传捐款100万，实际就捐了1块钱，还在他人评论区频频地晒出万元捐款的截图。记者查询上述账号发现，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100万的截图赫然放在其首页头条，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号。该网红发帖表示，灾后重建啊，略尽绵薄之力，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到3000。

0: 3.1万。记者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捐款名单都已经公示了，7月17号并没有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天一笔1块钱捐款，但是与该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记者向小红书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经处理了，用户已经禁言。这秋叶白 P 图捐10万的事儿还没消停几天，又冒出了个网红安澜啊，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关注，一些人真是想红想疯了呀。大家都在为灾情捏一把汗的时候，他竟然想的是怎么狠狠地收割一把流量，这不是添乱吗？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爱慕虚荣了，是在拿灾难当流量密码，把公众的善意当成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大家还以为是爱心，没想到是恶心。捐款献爱心，重在心意，不在数额多少，量力而行即可。捐多少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哪怕你真的捐1块钱也没人说你什么。但是公益不能当成儿戏，既不想捐款又想有面子，试图以低劣的手段欺骗大众必然翻车。假的真不了，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诈捐的人早晚得穿帮，自取其辱甚至违法。总而言之啊，爱心不容掺水，任何利用爱心图谋不轨的行为，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9月7号，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是我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状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记者注意到，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明确，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有律师分析指出，如果事件属实，民政局啊取消他的低保是于法有据的。哎，官方通报还原了事件真相啊，这女孩的确因为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啊，但是并非一家人低保都被取消啊，实际上这家属在接受社区干部的宣传提醒后，担心会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了个帖子寻求帮助。这事儿吧算是半真半假的，但问题是真的呀，就这个女孩的低保会不会被取消，那贫困生该不该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啊？依据相关法律，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自费出境看演唱会显然符合高消费核查的情形，所以啊，如果网络舆情属实，那么取消他的低保也是符合法理的。但是女孩花的钱大部分是打零工赚的，是个人劳动所得，就此终止全家低保，这是不是合适呢？相关部门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总之啊，公共救助资源有限，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啊，把钱留给更加困难的人，也给低保资质更多公平和保障。9月7号，明明很忙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发布回应并致歉，公司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号开始，门店如果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针对称重环节，公司还提出多项整改措施。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河北有顾客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64.58元，负称仅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元，差价之大令人啧舌。事件曝光之后，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新绛、江苏盐城富宁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 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哎，大家去好想来、赵一鸣这些零食店，图的不就是个便宜吗？没想到商家在称重秤上做手脚，缺斤短两啊，消费者反而成了冤大头。一次两次的误差可以说是大意啊，操作失误，但多次大幅的虚增重量则涉嫌刻意篡改秤具并借此牟利，被抓是失误，没抓就是利润呢，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构成消费欺诈了。监管部门应该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作弊秤具呀、露头就打，大幅提高门店的违法成本。那么与此同时，要压实品牌总部管理责任，对缺斤短两行为严打重罚。靠秤上耍小聪明牟利的生意注定走不远，今天你在秤上玩花样，明天消费者可能就把你踢出购物车了。近日，考研名师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冲上热搜，引发争论。他认为英语只是工具，全民从小学起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一门多数人工作之后几乎用不上的课程并不合理。这场争论的起点是一些地方不再把历史计入中考总分。在汤家凤看来，如果必须做取舍减负，更应该被踢出主科的应该是英语。首先呀、历史不计入中考总分不等于不用学，只是评价方式改变了。英语它也不仅是个交流工具，更是通往全球前沿科技、学术思想与多元文化的钥匙。如果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很可能剥夺很多孩子通过语言了解世界的权利。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既不能丢掉历史的根，也不能关上英语的窗。近日，在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近十吨因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泡水茶被付之一炬，这损失可不小啊，十吨呐、不过这看似不划算的选择，却守住了福鼎白茶最珍贵的东西，消费者信任。白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品质这两个字分量极重啊。当地组织集中销毁，将短期损失扩大化，是在捍卫地方产业的声誉，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消费者关切，打消市场顾虑，给整个行业立了一个标杆。但行业自律并不具备强制性，要杜绝泡水茶流入市场，不能全靠从业者自觉，还需要严格的市场监管，并对茶农出台救灾补助兜底，方能兼顾口碑与生计。多款手机正式涨价了，九月起各大手机品牌集体调价，华为 Mate 80涨了800块， Mate 80 Pro Max 直接涨了1000块，小米17 Pro Max 也涨了500块。八月初刚涨过一轮，九月又来，两次加起来一部手机涨了好几百甚至上千了。这波涨价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芯片，能做高端手机芯片的厂家前几个月就开始陆续涨价了，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自然往上走。另外一个就是存储，这两年 AI 服务器需求暴增，存储芯片厂商把更多产能转移到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上，消费级手机能用的存储产能就变少了。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涨啊，手机厂商自己扛了一阵子，最终还是绷不住了，把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啊。至于现在该不该买，很简单，不是急需换手机的可以再等两三个月，新机集中发布之后，旧款手机通常会有降价空间。如果是刚需，比如手机摔坏了，上大学需要新设备，可以看看还没涨价的旧款机型，或者考虑运营商合约机以旧换新啊，这也能省一些啊。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短期盯双十一，长期看上游，理性消费，别让涨价焦虑替你做决定啊。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来自福建的女士小熊啊，8月26号那天呀、说被一个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还原了经过，这男孩啊，4岁，在一餐厅吃饭啊，乱跑， 手里呢拿着一把玩具枪，在餐厅的通道里奔跑。经过小熊身边的时候啊，因路窄身体失衡，手部就触碰到了小熊。小熊确认周围无人之后，认定是男孩故意摸臀，他当即喝止，男孩依旧四处跑动，他于是上前把孩子抓住。哎，这孩子被抓住之后当场就哭了，几乎同时家长就赶到了。家长坚称四岁孩子不可能故意摸臀干这样的事儿啊，认为只是奔跑中不慎触碰。哎，随后啊，双方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拉锯。小熊提出了两点诉求，父母当面道歉或者录制道歉视频，并承诺管教孩子。哎，家长接受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小熊要先为男孩身上的损伤道歉，因为他抓孩子的时候啊，孩子身那个脖子那儿都有勒痕了。然后这小熊也拒绝了，那家长也随之拒绝了。哎，双方就杠上了，有关部门三次调解全都破裂了。小熊说要准备走诉讼啊，三次调解没解决，却把这件事推上了一个更大的擂台。一个四岁的孩子要被推向被告席吗？啊，四岁孩子的所谓故意，嘿，站不住脚。一个四岁的孩子性别意识可能还没有建立呢，他连自己的身体边界都搞不清楚，在人多的过道里跑，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是无意的触碰，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摸了一下，他只是跑的时候没刹住而已啊。啊，这小熊是确认周围无人之后就认定了是这孩子有恶意，周围没人碰我，所以他就是故意的。既然对方是故意的，抓住他要求书面道歉也都成了所谓的合理维权。可这套逻辑它有漏洞啊，你认定这孩子是故意的，是在用成年人的心智去揣测一个四岁孩子的行为，把一个四岁孩子的无意触碰上纲上线到了性骚扰的层面，这本身就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更值得追问的是，小熊抓住男孩的时候，男孩颈部的勒痕是怎么来的？制止所谓的不当行为，有必要勒一个四岁孩子的脖子吗？你四岁的孩子能对成年女性构成什么威胁呀？人家家长已经道歉了，调解三次未果，你还要准备诉讼，这维权是有点上瘾了你。事发之后，家长道歉了，连医药费都付了，我不明白这医药费为什么要付啊？你是身上受伤了吗？调解三次，有关部门介入了，小熊坚持要走诉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四岁孩子可能要作为被告坐进法庭。可诉讼解决什么？监控摆在那儿呢，法律能认定一个四岁孩子的触碰是故意性骚扰吗？对吧？你觉得法院能判一个四岁孩子性骚扰成立？不可能吧？那他图什么呢？图一个说法？你为了一个说法把一个四岁孩子推上法庭，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三次调解未果，多次报警，准备诉讼，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消耗的是基层调解资源、警务资源，还有公众的同情心。你看看网上评论区，有几个支持你的？啊，对一个四岁孩子不依不饶，他图什么呢？法律赋予公民维权权利，但这权利不该被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当然，男孩家庭，家长也有问题。餐厅人多路窄，放任孩子拿着个玩具枪乱跑，本身就是监护缺位。事发之后第一反应是辩解而不是道歉，可能进一步激化了对立。如果家长当时就诚恳道歉了，承认监护疏忽，事情可能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吧。但这都不是把四岁孩子推上法庭的理由。就这件事走到今天，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了。一个成年女性对四岁的男童如此的上纲上线，网友的普遍看法就是，四岁的孩子他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都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个子比较矮，是走路不稳的时候不慎碰到的，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什么侵害后果，对方父母也道歉了，还赔你医药费了，还想怎么着啊？公共资源容不下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经不起肆意的透支，类似孩子无意中的磕碰公共场所，这都难免的接触，没有造成伤害，又不是个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了。对一个连性别意识都没有建立的四岁男童，高举维权大棒，在对方已经道歉赔钱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屡次报警，三次调解，准备诉讼，这种有点不怀好意的纠缠维权，能不能消停一下呀？法院能判清楚法律责任，但判不清双方心里的那口气。有些事适可而止就行了， 对一个4岁的孩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么纠缠下去，

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儿，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哎，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百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十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十年前的水平了。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十年全面提升。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的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呀 ，HR 看到海归简历啊，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什么意思呢？就是雇主对国外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对海归工作稳定性都有顾虑。 HR 筛一份简历大约也就1分钟吧，国内院校985、211双非，每个高校在哪个层级对应什么能力，这都清清楚楚，心里都有谱。但是海外那些院校，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啊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 HR 可能还没听过，怕是什么野鸡大学。信息不对称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十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像 AI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

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啊一个学校的硕士，回来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国内985的硕士，这不是留学贬值了，其实就是中国强大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按照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合湖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合湖长和省级合长湖长名单。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今天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1: 我国将利用3年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
0: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育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艺体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按照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工作需要，近日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湖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2: 一、省级总合湖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经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 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迄今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迄今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迄今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卫运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迹界至迹金界256.2公里，卫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叔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迹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深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呼沱河子牙新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呼沱河近迹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迹金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0: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邢台市委书记杨猛：
4: 这次安排的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配合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3: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小平：
5: 总书记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

0: 是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自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1: 定州市委书记邓彦学：
2: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的文化底蕴深厚，

0: 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星级市委书记蒋宏训：
2: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1: 唐山市委常委、迁安市委书记曹向东：
3: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十五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炼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的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1: 昌黎县委书记郭继东：
4: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兵：
5: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
6: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

0: 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境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新杰：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1: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
3: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1: 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张东凯：
4: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1: 唐山市丰南区委书记霍强：
5: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1: 衡水市蓟州区委书记许可：
6: 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蓟州呢，作为古蓟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蓟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蓟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蓟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1: 保定市敬秀区委书记傅建斌：
7: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敬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敬秀故事。
1: 吴桥县委书记尹亚凡：
8: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

0: 要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本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多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4: 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2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深化院系管理、教育教学、教学研究、导师队伍、社会服务全方位协同，吸引共建高校高层次人才和创新资源汇聚河北。协同共建学校建设期为3年。
3: 昨晚，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

0: 该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1: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2: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3: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4: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1: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5: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1: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6: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7: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8: 近日，一列满载3500吨进口铁矿石的货物列车从沧港铁路杨二庄园区站平稳驶出，奔赴冀中南钢铁产业集聚区。这次列车顺利发车，标志着沧港铁路黄华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大宗货物物流运输体系。
0: 日前在邯郸涉县举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上，全省60多家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展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吸引了多家境内外采购商代表洽谈，我省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产品。
8: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今天起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9月11号，此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视同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邢台市湘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光荣上榜。
8: 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日前在廊坊开赛，这项比赛首次在河北举办，是国内竞走项目一类赛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竞走专项年度品牌赛事。廊坊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实现了赛事与景区的双向引流与品牌叠加。
0: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严格落实监管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征信权益保护站试点建设工作，持续规范站点硬件配置和岗位职责，全面提升征信便民服务质效，坚持服务与宣传教育深度融合，依托网点主阵地，扎实开展征信常态化宣传工作，重点揭露虚假征信修复骗局，精准解答群众征信咨询疑问，提升群众征信认知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征信宣传。

0: 资料12000多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延保健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报道，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揭晓，德国另类选择党以近44%的得票率一举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是自2013年成立以来德国另类选择党取得的最大选举胜利，这也让该党距离执掌州政府仅一步之遥。当地时间9月7号，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柏林举行记者会，高调庆祝萨克森恩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胜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宣布，这场选举只是个开始，他的目标是在2029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将支持率提升到40%。
3: 确实这两天就是说德国地震一点不夸张啊，这个我说政治地震啊，你说欧洲也行。因为现在你看另类选择党这位魏德尔呢雄心壮志啊，说这只是个开始，就是德国东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个议会选举选择党大胜嘛，这只是个开始，人家2029年要冲击联邦议会40%得票，关键是这未必没有可能啊，甚至有相当把握，这就非常引人关注了。那目前的状况这么几点，第一个呢，确实那德国政坛感到巨大的这个震动和冲击，传统所谓建制派啊，昨天我们不是聊吗，他们有一个所谓防火墙，有这么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很多人可能嗤之以鼻，这叫什么，这难道不也是党同伐异吗？但是我们得说这游戏嘛，游戏规则嘛，他毕竟没有彻底的破坏这个规则。这个所谓防火墙就是德国政坛主流政党都不和选择党合作，要么你有本事你自己一家就拿50%以上的票，那没办法，大家挡不住哈，那你太厉害了，否则我们不跟你合作，你想通过这种联合呀联盟啊执政别想啊，没人跟你合作，是这么个策略。但是现在呢这个策略你不能说完全失效了啊，出现裂缝是必然了，因为现在选择党差3票就过半数，那有没有人跟他合作呢，就这几天的事儿咱们看吧。但不管怎么说，目前这个局面啊反映出传统的德国这个政坛原有格局基本上在大厦将倾吧，所谓的建制派这溃不成军了，尤其是莫茨，这总理莫茨他是基民盟啊，惨败嘛。有句话我们得放在这儿啊，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斯塔默可是引咎辞职了啊，所以就问你莫茨你怎么办，这问题就来了，他辞不辞职的压力很大呀。而魏德尔你看呢，那就是一个乘胜追击的态势啊，本来这就是德国选举嘛，地方选举嘛，接下来很快其他州也得选啊，按说这事儿也没多大哈，所谓事儿大就是因为选择党本身是极右，以前我们也讲过他2013年诞生嘛，他主要的支持者在德国的东部，因为东西德合并之后东部这边呢公众普遍有一种失落感，经济不景气，自己没有被尊重是吧，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这个另类选择党它本身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建制的色彩。而且魏德尔这次总结获胜的经验说什么呢，说就很多人原来不投票不参与这个选举，这次人家参与了，而且呢支持我们，就原有的那个格局发生变化了，这属于增量啊，这你挡得住吗？但是之所以真正说对德国政坛产生巨大的冲击乃至整个欧洲产生震荡，为什么？因为这是极右啊，是民粹啊，在历史上大家马上想到的是谁啊，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希特勒，是他们。所以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我们围观我们也得问，哎，这个另类选择党魏德尔这帮人跟希特勒跟当年纳粹有关系吗？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聊的话题，怎么看另类选择党。我找了个人，你看啊，现在德国那个国防部长叫皮斯托里乌斯，他在今年9月1号发了一篇文章，公开发文，他怎么评价这个选择党啊，是这样， 一方面他是把选择党里边的所谓极端派系呢和1933年纳粹夺权前的历史阶段去类比，那他态度呢就是呼吁要启动针对这部分人的取缔程序，就是选择党党内的极端派系他态度很明确，就是皮斯托利夫斯，就是这帮人，这极端派系啊，这些人这个分支啊，这得有取缔程序啊，得把他们切掉，这对我们民主政治这是祸害啊。但是同时呢，他又把选择党内主张退出欧盟但是维持民主框架这些人，就这个派系和极端纳粹倾向派系呢，他切割了，那就说他不认为选择党全党全员都是纳粹性质的阵营。这是这位皮斯托利乌斯，你说这位挺辩证是吧，很实事求是是吧。那你看这个人的态度挺说明问题，他看选择党，他自己就把选择党分成两块两个阵营，一个就相当于新纳粹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这帮人我们得把他踢出去啊。另一部分不是这样的，就说还维持还尊重这个民主体制的，你这些人呢我们不能够和那些人相提并论嘛。这是这位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他的态度。你说哎，他哪个党？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说这是个外人看选择党。那你说选择党是外人看起来这个模样吧？其实我觉得是。你说啊，对，这个选择党啊，它其实是它是个双黄蛋，两张面孔，就是说它有俩核心人物，一个是谁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魏德尔，博士学历，他那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养老制度吧，他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工作生活六年，在高盛在安联都就过职，他是联合主席，就是这位爱丽丝魏德尔，他比较接近西方主流。他是有同性伴侣，在瑞士抚养孩子，他公开否认自己算是极右，他强调上台执政也不会颠覆一切，就是说选择党面对公众或者说在联邦层面乃至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吧，他是这么一个公共形象，就相对来说呢接近主流，接近建制派，口才非常好，学历也很高，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很熟悉啊，很尊重，有一个词儿啊，有个概念叫游戏规则，你玩什么游戏按什么规则来。你说我下围棋，那跟象棋那车马炮它就不一码事儿哈，你吃子儿，你围棋讲有没有气，那象棋不讲这个呀，就是各有规则。那现在既然魏德尔作为这个联合主席，就这条船选择党这条船，他是一个主要的算舵手吧，他就要避开各种暗礁，他遵守游戏规则，你在这个游戏里玩你才能赢啊，你要完全掀桌子破坏规则否认规则，那你就被踢出去，你就没得玩了，那就谈不上赢了嘛。所以这是魏德尔。那你说还有一个人呢是吧，双黄呢，那张脸是谁啊，图林根州的主席叫比约恩赫克，这位呢和魏德尔就不一样，他就比较极端化，或者说这是他的标签，我就是极右，我就是民粹。他本身是个历史老师吧，他做过很多出格的事儿，就是违法违规的事儿。你比如这个赫克啊，2024年他两次在公开集会上就喊了一句话，叫一切为了德国。你说这爱国主义吗？不是。你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告诉你啊，在德国，就今天的德国，这句话是不能说的，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这你不能瞎说。那你说他说了呢，罚款，他说

了两次，每次罚10000多，就欧元呢。在德国这是法律明文禁止使用的，这是纳粹标志。这位赫赫还干过什么事呢？就是柏林有一个大屠杀遇害者的纪念碑，他说这是耻辱纪念碑，德国法院就判嘛，你这就是违宪啊，极右啊。他当然不干，他也上诉，说你们这诽谤我，但这个是败诉的。你说那这俩人这不是矛盾吗？哎，这叫辩证统一，应该说选择的很好的，把这两个人两张面孔捏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讲那个艾丽斯·瑞德，他相对是温和的，是代表整个选择党在世界面前露面的。那你说那个赫克，他这些出格的言论，不管你是不是理解，反正在德国很多违法违禁的话，你这么随便说，这难道不是给选择党拖后腿吗？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有这个拖后腿污染之嫌，那怎么办？该切割要切割。另一方面，赫克他实际上会影响东部票仓，就是在图林根呢、萨克森呢，选择党得票率都非常高，支持率很高，就和这位的极端言论那有关，煽动民意嘛，就这些话术在这些地方拉票。好了，所以你像他们两个一组合，真正出格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很小心，不会惹麻烦。但是呢，局部出格的话，能拉选票，那对选择党整体有利。其实你看，这成了一种政治运作了。像赫克这样的就是极端派系，在基本盘里，他们甚至使用这个纳粹式的话语，就能拉选票。而魏德尔这样的相对温和的、比较主流的脸，向主流社会传递的是我们不是纳粹，他传递这样的信号。而且真正该切割，他们敢于切割。你比如有一人叫艾希瓦尔德，2025年11月，他在选择党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上有个演讲，他就使用了这个希特勒标志性的这个卷舌阿尔法音，还有这个肢体动作。当然他讲的是保护德国文化，免受外来影响，这是民族义务，是这类的话术。这类话术在德国也属于纳粹式的语言。结果怎么样？北威州分部以严重损害本党利益为由，就把他开除了。你该切割切割，你别影响我啊！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啊？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25年呢，把选择党整体认定是以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么一个监控对象。这德国有5个州的州级的情报部门呢，直接把当地的选择党支部列作是确认的右翼极端组织，这个定性了。还有人统计说，截止2025年的时候，选择党的党员是7万人吧，有极端右翼倾向的人被确认的啊，40%，28000人。但问题在于，你说这样一个党，他合法吗？你不取缔他呀？你还让他参选，还是他赢啊？实际情况是啊，你没法确认，就是德国，你从法院、司法体系来讲，没法确认这个党他就是个纳粹党，然后你把他取缔了，你做不到。2026年2月，科隆行政法院有一个裁定，就是选择党对于联邦宪法保卫局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们说已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个定性，人选择党还不干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是什么呢？在本案本诉一审终了前，联邦宪法保卫局暂时不得公开使用这个定性标识。说到底，法院就说现有证据不足以把选择党整体归类是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但同时强调这个裁定并没有为选择党洗白，就是保卫局可以继续监控和调查。就说这事儿从司法这个层面是有争议的，那就得慢慢来啊。可这边选举不等人呢，选择党这不是赢了吗？那就是说德国国内对于选择党是不是纳粹，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他不敢做出一个是的判断，这很关键。这事儿说清楚了，那下面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纳粹党上台这个事儿，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是1933年吧。时至今日哈，这都快100年了，还有很多人在问，学者也好啊，思想家、公众媒体都在问，说这德国人向来以这个什么严谨呢、这个思辨能力强啊，以这种特质著称，怎么当年就把纳粹、把希特勒这疯子选上去了？他确实是选上去的。你像那个墨索里尼，他带着一帮信众啊，进军罗马，最后当时意大利国王说：“你来吧，你来吧，你当总理吧。”是这个，等于说是抢的。那希特勒可真是选上去的，怎么回事？当然，你要说这个纳粹党会宣传、会蛊惑。还有纳粹这个冲锋队大街上耍流氓，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最核心的因素恐怕还不在这儿，在哪儿呢？就是德国当时的处境啊，因为一战德国打了败仗，
那你想，当时英国、法国，尤其是法国，那往死里整德国呀，巨额的赔款。这个赔款，一战德国的赔款啊，我跟你说，到21世纪刚还清，默克尔时代还清的，各种压榨吧。所以德国人，你不要跟我说尊严了，生路都没有。就是一战结束，原来那个德意志第二帝国崩盘，有一个魏玛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那个经济烂得一塌糊涂。就说1923年啊，1929年才经济危机呢。1923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马克兑美元，原来是1:9，跌到了1:4.2万亿。你说日子怎么过？没有脸面，没有面包。那希特勒是在这个时候上了台，他面对公众，他那套话术就非常简单了。他不跟你讲思辨，不跟你做哲学式的思考，就这么几条。第一个，一旦我们输了，怎么输的？那赖犹太人，赖共产主义者，没有他们我们输不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个凡尔赛合约压在我们身上，撕毁吧，那咱不能认呐。所以最后希特勒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啊，政治宣传简单粗暴，就对外我们得复兴，对内你严惩国贼，犹太人国贼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这个民粹极右。说到底，德国人缺什么？没面包，没有脸面。那我给你面包，我给你脸面，他是这么一个状况。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他成了。所以回到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就是选择党算不算纳粹哈？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观察啊，那是从他们德国内部，从选择党本身去观察。你还可以有一个观察，就是从背景，就今天的德国和当年1933年，或者说从1919到1933和这段比一比，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某种认知、某种判断。那第三，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魏德尔选择党他们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其实德国人自己都不一定回答得了。昨天我们谈到了，现在总理是默茨啊，默茨还有什么招没有？怎么挡住选择党？那我们首先要说，所有一切都必须是在法律和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啊、选举政治的框架内完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这个游戏，这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能破坏规则，在这个规则允许范围内，一直以来德国政坛就是建制派不是玩了一招吗？防火墙啊，就谁也不跟你合作，这样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小嘛。但是眼看着这招不灵了，下面会怎么办？德国建制派的聪明人啊，我们只能说建制派的聪明人给出了几招，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两手。一手呢，现在不是你这个萨克森阿哈尔特州，这个州在德国其实很不起眼，210万人口也很穷啊，影响力有限啊。就你这个州的代表，那国家层面、联邦层面有些会，我不让你参加，我把你排除在外。真正所谓共商国事啊，探讨国策的时候没你座，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州本身它比较穷嘛，那联邦政府这个层面，他该拨款拨款啊，该有照顾照顾，这我不给了，哎。我让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选择党不是执政吗？这个州你执政吗？联邦政府不帮你，你自己玩吧，还是这套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所谓建制派的这帮聪明人啊，给出的主意，就是怎么挡住选择党，是这主意。但我们围观看，觉得这事儿也挺新鲜。哎，你这一个国家，你是要分三六九等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选择党能上台，东部在支持啊？为什么东部支持？日子过得不好吗？你现在还搞这么一手，你是打算挑起内战？这是啊，这我们很难理解。另外，就此多说一句啊，就是他这种选举政治啊、民主政治，现在可能真的是遇到巨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巨大的 bug。刚才我们讲，1933年纳粹也是被选上台的呀。你要从选举政治来讲，这没错啊。但是有了那个前车之鉴，今天很多德国人觉得，那把选择党选上来，那可能带领我们走上老路啊，毁灭之路啊。但是眼看他要被选上来了。这时候你要不要破坏选举规则？那等于说你要用一种非民主的方式去捍卫民主，这本身就成了悖论了。这个局你怎么破？如果你真敢这样做的话，那有一天选择党上台，他真搞独裁那一套，就不民主了，你有话说吗？

据媒体报道，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计划即将在当地时间9月8号生效，除非最后一刻出现转机，卡尼政府将对数百种美国产品加征 15% 到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压住，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将有助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地位。彭博社9月7号刊文称，此举将尤其大

0: 马基与加拿大生意往来密切，并且将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迎来激烈选战的美国多州的美国出口商，涉及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州。报道认为，对卡尼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特朗普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不会容忍报复，并指出目前只有加拿大和中国使用了反制关税，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可能如何何时以新措施回应。曾在特鲁多任内担任贸易和对美关系高级顾问的布莱恩·克洛说，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旨在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这场贸易战的沉重代价，这样可以使华盛顿看到重回谈判桌的明确动力。他强调，加拿大加征关税不是因为想打贸易战，而是因为想结束贸易战。
1: 哎，这天终于来了，加拿大和美国真的翻脸，真的掰手腕，那就得动手。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这就生效了啊，被认为要重击美国啊，这件事儿，不多见，确实不常见。就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搞了一个他们叫解放日嘛，美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吧，开始搞对等关税了，对自己所有贸易伙伴都要加税加关税。那全球200来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嘛，那所有跟自己做生意的都翻脸。但是呢，一个你得承认美国经济体量大，就是经济实力强，那有把他的力气啊，另外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被他霸凌惯了，什么事儿一形成习惯啊，他不会反抗。所以真正对美国说不啊 no， 实在不行那就你来我往啊，你一拳我一腿啊，真正敢这么做的几乎没有。我和大家聊过吧，加拿大总理卡尼从他的那个视角，按他的标准讲，全世界就俩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我加拿大，这是卡尼曾经说过的话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的一些标准，他也未必算得上。但这次这可是真的，这是真刀真枪了，这就像打擂台一样，你进了八角笼了，你这个确实不多见。当然你要说起来，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吧，不到啊，这将近这两年，标志性的事件确实一再发生。你比如说原来他作为北约带头大哥，往往是人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来啊，北约国家给我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大家总要跟吧，尤其英国积极主动啊，这次没人跟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前所未有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北约盟友搞这么个态度。你看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特朗普说俄罗斯乌克兰不要打了，给我停下来，没人听。你说俄罗斯横，人家乌克兰也不听啊。那搞贸易霸凌，搞对等关税，坦率说日韩是低头了，欧盟也算低头了，人家加拿大现在不干，我就敢说个不字，这也是个标志性事件吧。所以你看啊，就这两年这类针对美国的标志性事件真的是不少，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观察和感慨。那第二个说什么呢，就卡尼这个人吧，我们讲过他是个经济学家出身，就说是官僚，人家是个技术官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按说他懂，他比一般人要懂，就经济学来讲啊，你也别说我迷信专家，我觉得他比特朗普要懂。他本人也做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呢，在加拿大也任过职。就这么一个人，你说他要下决心跟美国打贸易战，他应该有所算计。另外呢，个人以为他现在跟美国掰这个手腕也不会是一时兴起。你看他的言行啊，你说今年吧，年初的时候到中国访问过，而且就这个电动车这4.9万辆那个限额嘛，他给6.1%的关税，而不是之前的106%，他有他的考量的。然后离开中国就跑到达沃斯论坛有那个演讲，大声疾呼旧秩序已死啊，中等强国抱团，这他的这个演讲到现在对美国有一个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你会发现他是一以贯之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一方面呢，确实可能有这个就事论事啊，见招拆招，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嘛。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有自己的一整套思路，他有他的世界观，有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那第三个判断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加拿大3/4人支持他，就对美国的强硬，对美国说不，他是有强大的民意支撑的，他不是自以为是外强中干，不是，他是有民意基础民意支持，这个很难得。然后我们说但是他能赢吗，这是个关键问题啊。现在双方你像拳击一样，双方都做一点动作呀，试探一下对手啊。那你看特朗普前两天说这个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吧，

0: 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加拿大它的这个出口市场美国占非常大一块，甚至七成。加拿大本身是一个发达国家啊，甚至叫 G7 成员等等，但是和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双方掰手腕，你说你能赢吗？一方面刚才我们讲了，卡尼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很多想法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他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显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考虑，他未必是那么冒失或者只是为了面子，但是你能赢吗？这一点个人以为你很难乐观。那很难乐观这事儿怎么收场呢？那我们列三种可能吧。第一种呢，就是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啊，罚酒三杯，差不多了，加拿大也表现了自己的某种强硬啊、底线和骨气了，该投降投降。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在他们的观点之中，我打不过我投降本身也不丢人，展示实力啊，尽了自己的这个职责啊，然后该投降投降，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那看美国有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崩盘了，美国出事了，那自然我就赢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能说非常小，任何人特别是卡尼不可能把自己赢的这个希望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这恐怕就太不明智了。那你说还有三呢？三，那我必须很严肃地说，你就得改弦更张，你自己去找外援。那你可以看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谁，第三大、第四大，你就看这个嘛。那既然美国市场一度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你现在和美国翻脸，那人家市场你可能就进不去，进不去你就该求饶，要不然你怎么做贸易啊，你经济怎么运行啊？你要不想求饶，那就放弃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加拿大、美国两个国家，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争斗的话，那胜负那不言而喻，不需要说什么。你要想赢，你要想不输，利用这个机会放弃美国，放弃那个美墨加自贸，另辟蹊径。说起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跟中国就打贸易战，中美之间贸易额就下降，但中国也没事啊，找新市场啊，这个世界大得很呐，不是不可以，就看你是不是下决心，说到底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是这么个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380年9月8日，库里科沃大会战爆发。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率领罗斯联军，在顿河畔的库里科沃原野上迎战蒙古金帐汗国马麦汗率领的大军。罗斯军付出重大牺牲后，以伏兵的方式击败了蒙古大军。另外要说到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世界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8日，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和宗主国蒙古军队会战于涅普利亚德瓦河与顿河汇合处的库里科沃平原，并获得胜利。我记得这事儿啊，咱们之前聊过。那今天呢，还想聊聊。那既然聊，咱们可以聊得更全面、更完整啊。首先，我们说这场战役啊，这场仗啊，它算是莫斯科对金帐汗国的第一场胜利，就这个库里科沃之战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是投降了蒙古啊，他的子孙成为莫斯科大公。这是个什么角色啊？就是替金帐汗国在罗斯诸国收税这么一个包税官。涅夫斯基的孙子伊凡一世，他是1325年到1341年在位啊，他得过一个外号叫钱袋子啊，替蒙古人收税啊。他为莫斯科积攒下不少的财富，基辅的东正教主教教廷在1320年也迁到了莫斯科。那莫斯科原来是个小城啊，这一下子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上全方位的成长为罗斯诸国的领袖。伊凡一世的孙子德米特里最终又带领着罗斯联军在库里科沃战场和蒙古人决战。这个我们通俗点解释就是什么呢，做伪军吧，外敌入侵打不过，做了伪军，然后逐渐的积蓄力量，反败为胜，击败入侵者。这位德米特里就这么个人。另一方面就是金帐汗国啊，那是拔都所建，到越级别汗之时吧，这是1312年到1341年在位啊，到这个时候达到全盛时期。因为越级别汗呢，喜欢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邻国纷争，他也不折腾啊，搞和平外交，这今天词儿啊。另外在位时间比较长啊，政策有连续性，所以金帐汗国的经济啊、贸易很繁荣，伏尔加河、里海、高加索、黑海沿线大量的商贸城市逐渐兴起。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啊，这个越级别汗呢，他的和平外交也使金帐汗国对西部罗斯国家的控制逐渐的衰弱吧。比如立陶宛、波兰他们的势力逐渐扩大，到现在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到这个区域吧，越级别汗也没有武装干预，只是收税，保有收税权利。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就蒙古帝国统治的衰落吧，就是到这个阶段它不是严，它是宽，按交税就行。那么这位越级别汗死后呢，他的儿子扎尼别汗在克里米亚半岛又和意大利人打起来，长期战争。另外黑死病肆虐，商路断绝，城市人口很快下降，金帐汗国开始走向衰落吧。扎尼别汗的儿子别尔迪别汗，他在位是在1357到1359年啊，想了个办法，提高这个进口税率。那你说多少啊？5%。你要知道蒙古人这个商税通常低于1/30的，所以5%算高了。所以也有学者说呀，就这个税率确实不高，就藩属国的人民就在这点上并没有被压榨，真正压榨人民的恐怕还是藩属国的贵族。那我们再说这个别尔迪别汗呢，他在位2年被谋杀了，之后有20多年金帐汗国就陷入一个无主的状态吧，混乱了，内战频仍，各种大汗，你方唱罢我登场啊，城头变化大王旗呗。立陶宛军队逐渐的抵达黑海岸边，在1362年打败了蒙古人，完成对基辅的控制，莫斯科和基辅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吧。这个时候金帐汗国在内战啊，这时候说一个人叫马麦，马麦呢他不是成吉思汗的嫡系的后代啊，无法成为金帐汗国的大汗，但是呢他把大汗当傀儡，他是个军事强人，大本营在克里米亚，他是几次拥立大汗，傀儡嘛，但他拥立的往往又被对手啊给颠覆了。这个马麦呢是莫斯科的大公德米特里的保护人， 德米特里呢是定期向马麦去交这个银子税金呢、啊、马麦的做法也就是在罗斯诸国之中培植相互敌对的势力吧。这德米特里啊，他这个包税官的位置也不稳固，那你税收要交少了我换人呢，所以德米特里本人呢也是觉得危机四伏吧，也不爽。这莫斯科的银子是来自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银子呢来自于北欧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汉沙贸易同盟，一旦贸易受阻，这银子可就来不了了。所以德米特里呢，一方面小心地伺候这个马麦，另一方面呢就是积聚力量吧。他给莫斯科修了一座石砌的城墙，这是第一座。另外呢，带兵远征伏尔加河流域，扩大莫斯科大公国的地盘。没闲着呀，这时候马麦面临一个威胁，有个叫托托迷失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中亚崛起，他的后台就是帖木儿啊。这个帖木儿和马麦一样，他们不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嫡系子孙啊，没法成为大汗。但帖木儿呢，又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征服者，帝国从中亚延伸到小亚细亚半岛，甚至如果不是帖木儿啊，给了奥斯曼帝国一家伙，那么那个拜占庭帝国可能早几十年就灭亡了。马麦呢就判断到他和托托迷失之间必有一战呢，那就得做准备了，那就需要钱呢，就德米特里您得给我按期上税啊。但是德米特里人家也不傻，一看马麦啊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那我就别交税了，还给他钱。1378年，马麦派了一个催税的小分队就要钱去了嘛，这个德米特里没客气，将其击败。另外就是那个托托迷失啊，占领萨莱，自封是金帐汗国的大汗，就直接威胁到马麦了。那怎么办？你总不能两线作战吧？这个马麦说这么着吧，先搞掉德米特里，然后再和托托迷失决战。从马麦这个角度讲，这莫斯科敢抗税，这得搞他呀。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对手羽翼丰满了，今非昔比了，所以他是调集重兵吧，蒙古骑兵，实际上叫蒙古突厥骑兵，然后征克里米亚，还有高加索的雇佣军，另外和立陶宛梁赞结盟，相约一起出兵。那德米特里这边也不是没有消息啊，就约罗斯诸国一起对抗马麦。结果啊，众多的罗斯小国都加入了德米特里的队伍，组成联军了。说到底呢，金帐汗国20年内战啊，大家都知道翻身的机会来了。这到1380年9月，马麦和梁赞的联军到了顿河上游库里科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库里科沃之战呢，在这等立陶宛盟军到来。但是呢，对手来了，德米特里的罗斯诸国联军到了，决战开始。那我们知道他们和中国不一样，他们打仗凑不了多少人，也就是个几万人吧，而且马麦占优，数量占优。在9月8号上午11时啊，战役从两军的第一勇士之间对决开始。俄罗斯这是位修道士，叫亚历山大·佩列斯维特，蒙古方面呢是切卢贝。那你说谁赢了呢？同归于尽，同时毙命啊。按俄罗斯史书的说法呢，他们这个修道士啊在马鞍上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反正就都完了。之后双方战斗真正就开始了。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你现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古代人打仗啊，冷兵器作战呢、血腥残酷是吧？其实真正的战争啊是要布阵的，布阵不是故弄玄虚。为什么呢？人的体力有限，所以实际上叫轮战。你首先投入一部分军队，根据对方的布阵，你可以有什么中军啊、左翼啊、右翼啊，去发起进攻，去找敌人破绽，发现自己有漏洞，你还得堵上。如果你投入的部队比较疲惫了，撤到二线休息，原来的二线呢变一线，另外你还得有预备队啊，所以这是一轮一轮的，直到有一方败下阵来。那我们讲库里科沃，罗斯人、蒙古人就这么打仗，到下午2点啊，几番鏖战之后，德米特里的左翼是在崩溃边缘，有可能被包围，他本人也负伤了，甚至传出他阵亡的消息。但是德米特里呢不是一般人啊，沉着冷静，就等时机啊。他确信马麦所有预备队都加入战斗之时，而且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他打出他的王牌，他在树林之中隐藏自己的重骑兵，这是主力军啊，生力军呢、杀入敌军右翼。这时候对手就马麦已经强弩之末了，一下子崩盘，马麦本人逃离战场。马麦那个盟军里边有立陶宛军队，一听怎么着马麦输了，马上撤走啊，撤回本国，这都墙头草，聪明人啊。那么德米特里率领的这个罗斯联军吧，首次在野战中战胜蒙古人，这是顿河边的胜利啊。德米特里得到了一个顿斯科伊这样一个名号，就成了大英雄了。那这时候我们知道马麦的军队已经不是

0: 当年成吉思汗他那时候的蒙古军队了。大家都知道蒙古军队厉害，人家是讲究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他非常重视侦察，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役之中很耐心地把敌人引诱到自己预设的战场，作战之中呢也尽可能使用远程兵器，避免近身肉搏。要马迈的作战呢，应该说完全没有继承成吉思汗的这个战术精髓。其实伏击原来是蒙古人很擅长的战术，那马迈恰恰相反，是被德米特里的伏击战击溃。库里科沃之战，俄军更像从前的蒙古军。那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因为他们确实跟蒙古人学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如果有点格局，我们看啊，这次德米特里是获胜了，但真正受益的未必是他，而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托托迷失，他才是和马迈真正棋逢对手的角色呀。马迈元气大伤，托托迷失马上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那个热那亚人结盟，马迈算是两面受敌。之后托托迷失大兵压境，和马迈又进行决战，马迈又战败了，逃到克里米亚，被热那亚人活捉，就被杀了，一代枭雄就此落幕。而德米特里呢，实际上他打赢了嘛，库里科沃之战，但他也叫惨胜啊，损失也不小。他的莫斯科城在1382年8月26号被托托迷失的大军攻陷，这次他确实没有办法再动员一支大军了，甚至守莫斯科也守不住，他只能弃城而逃。结果莫斯科城被劫掠，然后被焚毁。德米特里最后不得不把自己儿子送到这个萨莱做人质，上缴大量财物。其他罗斯诸国吧，也不得不向托托迷失称臣纳贡。这是库里科沃之战最终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对蒙古人的首胜，所以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那你看到了1880年，当时沙俄政府呢就在库里科沃古战场，哎，这儿有德米特里的纪念碑啊，在这个纪念碑前以阅兵式纪念库里科沃之战500年。1980年，苏联文化部为这个库里科沃战役600周年还修了新的纪念碑，什么教堂、博物馆、古战场也开发成国家公园。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到2080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了，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俄罗斯还在啊，肯定还得纪念700周年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说完了一场大战啊，血雨腥风啊，我们缓缓喘气喘气，说一个相对浪漫点的事情吧。1841年的今天9月8号哈，捷克一位作曲家德沃夏克出生，今天是他的生日。德沃夏克大名人啊，他是1841年生，1904年去世的，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其实之一可以划掉哈，几乎是最伟大了。他是生在布拉格近郊的一个贫苦家庭。首先是跟本村的乐师啊学小提琴，后来呢又这个在布拉格风琴学校就上学，后来在捷克的国家剧院里呢做中提琴师。但是他的能力不简单，在这个演奏上，在1865年他的第一交响曲茨洛尼斯的钟声问世，他就开始了自己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的生涯吧。那他这辈子应该叫高产吧，你看他12部歌剧、11部神剧和清唱剧、9部交响曲、5部交响诗、6部协奏曲、32首室内乐重奏曲，还有大量的钢琴曲、小提琴曲、序曲、歌曲等等作品。那他最有名的、世人最为推崇的是所谓 E 小调第9交响曲《紫心大陆》，它是创作于美国，而且有一些黑人音乐的元素在里边哈，包括印第安人音乐的元素。但是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到极致的魂牵梦绕，这部曲子在今天依然是这个盛演不衰啊。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家其实比较贫苦啊，那你说他们家干什么的呢？我们说在捷克对吧，那么当时捷克是属谁管呢？是奥匈帝国管辖。他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肉铺兼旅社的老板，那么德沃夏克是长子，按照当地的规矩啊，就是长子应该是继承祖业，就是说德沃夏克这辈子按说应该是一个屠夫，应该是个卖肉的，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干了。到15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学徒，他也通过了考试，就拿到了这个屠夫工会的合格证，有资质的啊，可以卖肉了啊。这就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就应该来这个了。但是我们说了，这小孩子确实有音乐天赋，所以最终走上了音乐演奏啊，走上这条路。

后来呢，他爸爸还是支持他的，就到布拉格，就到那个管风琴学校。但他爸爸后来破产了，他就不得不走出校门，他给自己挣学费啊。好在是布拉格本身有的是乐队，他就成了一个中提琴手，就这么就混入音乐界了。他生活那个年代啊，正是欧洲音乐家辈出的时候。在他公职的国家临时剧院呢，做指挥的是谁啊？是斯梅塔纳，这是捷克民族歌剧的开路先锋啊，是民族乐派的创始人。那么德沃夏克本身有人形容他叫才华横溢，野心勃勃。你看到1874年，斯梅塔纳就指挥演出德沃夏克的第三交响曲了，而且在当时在维也纳那个谁啊，布拉姆斯，这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啊，也注意到这个人，就德沃夏克呀。当时帝国政府有一个什么奖，说为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有这么个比赛。哎，挺有意思啊。德沃夏克他当时是第三第四两部交响曲啊参赛，拿了相当于他两年年薪的400吨的奖金，这是在奥匈帝国啊。最终德沃夏克和布拉姆斯建立了终身的友谊啊，但他们俩个性特别不一样。另外特别值得一说，德沃夏克婚姻非常美满，是个宅男啊，居家型的男人。布拉姆斯是一个越来越古怪的单身汉。布拉姆斯性格是暴风骤雨一般啊，艺术家嘛。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布拉姆斯最后去世。而德沃夏克是葬礼上这个抬灵柩的持火炬的人之一。那么德沃夏克他的名气首先是在欧洲打出来，他成为这个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剑桥大学给他一个荣誉音乐博士啊。后来美国人很执着地请他去。这里面有一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个慈善家叫瑟伯，珍妮特·瑟伯，他是想把美国从欧洲音乐一统天下的那个局面之中解放出来，树立美国自己的艺术形象，用这个音乐带给美国人民族自豪感。那么德沃夏克也很认同这个目标，最后接受邀请就去美国吧。1892年，德沃夏克呢得带着老婆呀，就安娜带着老婆，还有14岁的女儿，还有9岁的儿子，这一家子到了美国。当时美国音乐教育基本上属于婴儿期啊，德沃夏克就每天上3小时的课，每周2次为乐团排练交响乐。那么德沃夏克这个人伟大在哪儿呢？他就跟学生们讲啊，特别是当时你看美国主流社会，黑人算什么呀，对吧？但是德沃夏克就说哈，你要研究民谣和这个耕作歌的那种简朴的旋律，这些美国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他们属于你们美国，是美国独有的音乐，你们必须转向他们。在美国的黑人灵歌之中啊，我呀就是德沃夏克发现了一个伟大高贵的音乐流派应该具有的所有特点。德沃夏克我觉得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一个伟大的人物。其实在今天你说流行音乐里边黑人元素有多少啊，德沃夏克当年就指出过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人嘛，就很有意思。我们讲他是个宅男，真正的宅男，他叫思乡成疾啊，他是捷克人啊，在美国待的再舒服，在纽约啊，他也不舒服。你看他是个鸽子迷，在自家里养一大堆鸽子哈，现在在纽约只好去那个中央公园去喂鸟去了，是吧？另外呢，他说见着鸽子就像见到了家乡一样。他还是个火车迷，这你想不到是吧？他喜欢跟朋友啊、学生啊，就玩什么猜火车的游戏。那现在这种爱好呢，也只好改成对轮船的迷恋了。一有时间呢，他就跑到这个附近的码头，纽约嘛，看这个轮船进进出出，看看桅杆呐，和船长们聊聊天啊。他的学生就说，他几乎记得所有的船，哎，船长，包括船员的名字，他都知道。这是德沃夏克，当然这是业余啊，主业还是音乐。1892年12月份，他完成了第9交响曲的初稿。第二年5月24号定稿，这就是一小调交响曲《自新大陆》。当年12月16号，《自新大陆》公演，说是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的时候，卡耐基音乐厅里完全沸腾，在包厢里的德沃夏克受到国王一般的欢呼。对人们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他一次一次的很腼腆地站起来打理。自新大陆有着和德沃夏克以前作品不一样的风格，它等于说是奠定或者创造了现在被公认的美国音乐的风格。其实你看自新大陆很有意思，美国人移民嘛，都是欧洲人跑到美洲来嘛，他也思故乡，他也有和德沃夏克类似的情感，而德沃夏克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把它点燃了。
那当然他在美国会非常受欢迎，但这时候他的思乡病真的是很严重了。他给老家的人写信就说，你看我像一条鱼啊，无法离开水，我实在忍受不了时空的煎熬，我多么想念家乡尼拉霍查维斯的亲人，想念兹罗尼斯的钟声，还有威索卡银矿的矿工和广场上那群洁白如雪的鸽子。所以到1895年4月16号，本来他有一年任期，我不干了，毅然回国。所以你看，这个人无法忍受和家人、家乡、祖国的分离啊。有一句话是他说的，他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哈。后来你看，布拉姆斯曾经邀他说，你要不来维也纳来当老师行不行啊？维也纳音乐学院来任教。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离不开家。这是都要下课。而且你看，和很多艺术家不一样，我们节目聊过很多所谓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实际上在这个婚姻上，在感情上，哎呀，你说他是多变，说他不检点，你随便说什么，但是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夫人叫安娜，他只有这一次婚姻，而且两个人白头偕老。到1884年，他就买了一块地哈，搞了一个独立的房子，和家人享受远离尘世的这个乡村生活哈。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刚才谈到那个就威索卡的矿工们，他说他为他们，为矿工啊写一部歌剧，舞台上会有真正的矿工和挖矿的机器。而到首演的时候呢，我给你们，给矿工们，我要包一个观众区，让你们成为首演的主人。遗憾的是，这个剧刚写了几个部分嘛，他就去世了，在1904年3月25号。他呢，在这个阿米达首演的时候，他感觉这个体侧作痛啊，医生觉得这是腰疼是吧？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肝脏出了问题。到3月30号呢，他又去了火车站去看火车，他不喜欢火车头嘛，他是着了凉，结果一病不起，在5月1号在家里面病逝。那5月5号，他被以隆重的国葬的仪式安葬在波尔塔瓦河畔的福塞斯拉德公墓。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是绵延不绝，万人空巷。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

0: 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一千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

0: 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 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于都启动。 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

0: 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4: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5: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5: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7: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5: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8: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5: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9: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5: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

0: 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2: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 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3: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按照全面推行合护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合护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合护长和省级合长护长名单。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昨天开展分组讨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昨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2: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3: 我国将利用3年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规模。
2: 推以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素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开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3: 按照全面推行合护长制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护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4: 一、省级总合护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经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济泾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济泾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济泾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泾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枢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深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滹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滹沱河晋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2: 昨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邢台市委书记杨猛：
5: 这次安排的呢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退后石，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0: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小平：
6: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0: 定州市委书记邓艳学：
7: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 定州呢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星级市委书记蒋红训：
8: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0: 唐山市委常委、迁安市委书记曹向东：
9: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15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炼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的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0: 昌黎县委书记郭继东：
10: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3: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兵：
11: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0: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
12: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 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程、古城、自行车制程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0: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新杰：
1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0: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
14: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0: 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张东凯：
15: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0: 唐山市丰南区委书记霍强：
16: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0: 衡水市蓟州区委书记许可：
17: 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蓟州呢，作为古蓟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蓟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蓟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蓟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0: 保定市敬秀区委书记傅建斌：
18: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敬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敬秀故事。
0: 吴桥县委书记尹亚凡：
19: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3: 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深化院系管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导师队伍、社会服务全方位协同，吸引共建高校高层次人才与创新资源汇聚河北。协同共建学院建设为3年。
2: 日前，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该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21: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22: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23: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地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24: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21: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25: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21: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26: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27: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2: 近日，一列满载3500吨进口铁矿石的货物列车从沧港铁路杨二庄园区平稳驶出，奔赴冀中南钢铁产业集聚区。此次列车顺利发车，标志着沧港铁路黄骅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大宗货物物流运输体系。
3: 日前在邯郸射箭举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上，全省60多家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展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吸引了多家境内外采购商代表洽谈。我省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农产品，目前河北农产品已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今天起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11号。此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视同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15配租。
3: 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及产业人才精准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9月19号举办。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邢台市江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光荣上榜。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近日发布，我们系统梳理的规划，一起来听听到底哪些内容和老百姓息息相关。
4: 亮点一，全民参保扩面提质，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农民工等灵活就业人群参加职工医保通道更顺畅，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亮点二，长护险全国覆盖，家里有人失能，保险兜底出钱请护理，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亮点三，生育保障全面升级，实现参保人员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同时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亮点四，创新药更快进医保，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国家定方向，各地抓落实。记者了解到，河北提前迈出步子，一些政策老百姓已经享受到了。先说全民参保这件事儿，灵活就业人员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参加居民医保，手机登录河北税务公众号就能直接申请办理和职工医保待遇一样的医保了。不过得记牢一个关键点，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不同，同一时段只能选一种。
5: 灵活就业需要你每个月去缴纳一个医保的费用的，享受的待遇跟职工医保报销是一样的。
4: 再来看长护险，通俗讲就是家里一旦有人失能，保险帮您兜底出钱请护理。2017年起，承德、唐山、邢台、石家庄部分县区、秦皇岛开发区就陆续开展了试点。今年1月9日，河北十部门联合印发了《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分3年推进。2026年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底前覆盖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底城乡统筹制度基本确立。
6: 我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行统一的待遇保障，按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要的36项服务项目已纳入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压疮照护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照护。

0: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在内的33家医院。接下来，随着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的全面推行，河北也将持续跟进，逐项落地，将这份医保民生规划惠及更多普通人的日常。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9号到10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石家庄今天阴转晴，15到24度。雄安新区晴，13到24度。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如今短视频的风刮到了乡村，在邯郸市济南新区的高余镇二街村，一位90后青年周海波带着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开始拍短视频，用镜头记录农村生活，塑造年龄反差，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60多万粉丝。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4: 我这是又重生了，
5: 来一张我吹五二口，来两张我大五二口，
6: 出发燃烧。
7: 视频中演员最年轻的也已经70岁了，他们是怎么拍戏的呢？带着好奇心，我们来到了邯郸市济南新区高余镇。
8: 我们的演员都已经就位了，现在呢我们要骑着电动车跟他们一起过去。去拍摄场地看一看。
7: 4辆电动车，6位演员，2个工作人员，1部手机，一个乡村短视频的拍摄团队就组成了。至于拍摄场地就更简单了，哪里方便去哪里。今天拍摄的第一镜就在村头的玉米地，台词更是简单到只有一句话：
9: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0: 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敢偷我家玉米，你们大人我是谁？
11: 偷玉米的人带出来，来谁边来？东阳，开始鬼鬼祟祟的哦，来回看看头领。
10: 来，
11: 三日夜走。
10: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不看我是谁，你敢偷我家玉米？
12: 吃了错了，
11: 吃饭了哦。
7: 一句话反复拍摄了10几遍，刘唐顺老人的眼神、台词、语气，每一处细节都进行了反复的打磨，而周海波始终不太满意。
11: 这边挺好，你这里有啥不来了？等一下，都是个表情哦，低位了，细节了，包括说话的气口了
8: 啊，
11: 接得紧不紧了？现在这个短视频，你要想留住观众，他的视频前面有钩子嘛？有一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嘛。
5: 你不摆的精确点，你门儿卡，门儿给你加大。
7: 在反复调整了40分钟后，周海波决定更换角色，由王少荣阿姨主演。她的台词非常有爆发力。
13: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敢抢我家玉米，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11: ？OK， 非常好。Okay, 过来，这镜过来。OK， 非常好。
7: 好，一个镜头一句话，整整拍了1个多小时。然而，对于75岁的王少荣而言，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14: 那说说我那个装少装的挺像的。
8: 算是名人了吧，在这里头。
14: 是，都看着了，都认识。现在心上挺高兴的，心情挺舒服的，邻居也高兴。多少人家给那个红包钱，
8: 还羡慕你呢。
14: 啊，对，怎么能羡慕呢？
7: 由于粉丝都是18到23岁的00后，参与演出的老年人大多都不太理解自己的拍摄内容，但他们还都是竭力的去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
5: 西瓜一扔来 ，Let's go。
15: 有些东西你比方说那英文
8: 啊，
15: 他那我们周导是都是先给你解释
8: 啊，
15: 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啊，
15: 因为你懂得的理解他的意思了
8: 啊，
15: 你才能发挥，达到状态，才能发挥到正确的
8: 啊
15: 意思上。
11: 让老年人拍这个00后喜欢的这些热梗，
8: 反差
11: 是打一个反差
8: 啊，
11: 感觉这个东西挺新奇的。比较好玩，一爆这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信心大涨，哎
8: 呀，心里有底了
11: 啊，看到希望了，感觉，哎呀，激动的都睡不着觉。
7: 干过电焊，扎过工地，还在北京送过2年的外卖。90后的周海波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到家乡，成为一个短视频导演。从零基础起步，10个月的时间，周海波发布了100条作品，账号收获了60多万的粉丝。这些年轻人看着屏幕里的爷爷奶奶，想着自己老去的模样，产生了

0: 强烈共鸣，因为这些短视频拍的不只是屏幕里的故事，也是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1: 哎，不去广场了，哎，不去广场了。
2: 我是组长啊，光爬五福临门的，爬的要不然咋了就是。
3: 孩子们看到了，哎呀。我爸怎么，我的小孙子也说，也看一下怎么，我爷爷跟他，也身体最起码他看见，哎呀，你这精神很好，他在外面干些活，他心里也放心。
0: 年轻人用镜头挖掘乡土乐趣，让村里的老人们拥有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份扎根乡土、老少同乐的故事还在继续。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日前在廊坊开赛。该项比赛首次在河北举办，是国内竞走项目一类赛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竞走专项年度品牌赛事。比赛举办地临近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实现了赛事与景区的双向引流与品牌叠加。
7: 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生活美学、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预计2027年2月全部封顶。建成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旅商街区。
6: 随着金秋时节到来，唐山曹妃甸区精心策划推出秋季滨海休闲旅游新体验，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秋日海畔之旅。
8: 金秋时节，渤海湾畔秋意渐浓。记者日前从唐山曹妃甸区文旅部门了解到，为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曹妃甸区整合区域内滨海景观、生态湿地与渔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秋季特色旅游线路，涵盖亲海休闲、亲子研学、生态观光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出行需求。在揽月湾景区、月神礼堂、追夜云桥等临海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流连忘返。针对亲子家庭客群，多马乐园开放摸鱼、钓蟹、水上捕鱼等沉浸式渔家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动手中参与感受地道渔乡风情。湿地生态运动乐园则推出水上高尔夫，让游客在亲近自然中尽享秋日静谧时光。这个金秋，唐山曹妃甸以海为媒，以秋为约，诚邀广大游客走进渤海湾畔，感受别具一格的滨海秋韵之旅。
7: 即日起到九月底，保定狼牙山、易水湖、炼乡太行水镇等景区推出教师节免门票政策。此外，9月10号当天，邯郸广府古城、保定中国古动物博物馆等景区也对教师免费开放。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清单。
6: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问一问即可研判风险、识别套路、推送案例。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区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扩大公共空间，让老百姓

0: 有休闲、健身、娱乐的地方，让城市成为百姓一夜宜居的乐园。今年以来，上海市杨浦区从社区微更新到数字杨浦的产业蝶变，从创客新空间到滨江岸一线的产城融合，把为民服务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实事中，同时实现着人民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清单》。
1: 装了电梯，还有我们的生活设施也好呀。我们小区有的八大井。
2: 在上海杨浦区长柏新村街道，一场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活动正在进行，围绕完整社区要怎么建，人大代表、规划设计师和居民围坐一堂，各抒己见。居民口中的沿东八景，正是社区里串联广场、花园、苗圃的八个微景观节点。作为上海市级14个样板完整社区之一，沿东社区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杨浦区建管委城管科刘博元说，希望以此为切入口，探索杨浦的特色路径。
3: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完整社区的建设做一个推进的切入口，探索出我们本区适宜的，这样从完整社区再到完整街区再到完整城区，这探索给我们杨浦特色的路径。
2: 完整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完善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过程。长白新村街道社区规划师同济大学黄怡教授说，最核心的还是要居民参与，
4: 居民来表达他的诉求，这个是一个内部资源的调动，专家也好或者人大代表也好，他都是一个外部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个内生的力量跟外生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大家凝聚共识。
5: 这是你们换到女生
2: 为民服务，也在为青年和创业者搭建舞台。复兴岛是黄浦江畔唯一的内陆岛屿，这里创新打造年轻态的内容布局。夏日狂欢夜，两天入岛20000多人次。岛上新兴的星火社区以千元房源和首年免租、算力券等政策，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沪语内容创作者马谦，上海野师傅，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6: 他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给到的一些创作者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做脱口秀也好，做文创产品也好，大家都推着你往前走，那我们做事情就会一个是效率很高，还有一个就是做得会很开心。
2: 昔日的工业杨浦正向今日数字杨浦蝶变，在杨浦滨江南段，徜徉袖带的数字经济热带雨林生态也正在形成。上海杨浦滨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丽介绍，
7: 抖音啊、哔哩哔哩、美团等在线新经济龙头企业啊，以及我们新引进的速度科技等前沿未来产业标杆企业，以及我们罗曼股份、新思科技等上市企业已纷纷入驻。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集团上海滨江中心三大核心项目呢，即将竣工，年底将陆续投入使用。
2: 从公共空间到产业入驻，再到产业加住宅，杨浦滨江始终坚持把最好的岸线留给人民。全线打通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拆除临江围墙，封闭厂区，消除临江阻隔，实现全线无障碍开放。
7: 我们是产城融合配套更新，打造全周期人才。

0: 技能博物馆等配套设施，同步布局呢创客空间、社区卫生服务点、青年社交空间，让科创人才工作在滨江、生活在滨江、休闲在滨江。
1: 如果说完整社区的人人议事厅里解决的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烦心事，那么杨浦滨江的产城融合回应的则是创业者落脚处的新期待。从老旧小区到滨江岸线，从民生微更新到产业大布局，杨浦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这片不断蝶变的土地上，民生清单正一笔笔化作幸福清单，人民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你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
3: 具体使用方式呢也不复杂，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
4: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在用户提问之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4: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3: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那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的黄金包裹以后呢，对李女士进行劝阻。那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5: 国家反诈智能怎么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了解诈骗的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
4: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 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

0: 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工信部日前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研制 6G 智能手机，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约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部署开展整治网络不当竞争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私域直播坑老骗老乱象。
2: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不调休。12306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1号发售9月25号火车票，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设置好提醒。
2: 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今年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2: 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

0: 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预计将在九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
0: 当地时间八号，法国、英国等十二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迪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1: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1: 体育方面，九月八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较大变化。布尼亚明、赵松元、杨明瑞、王庚瑞等多名20岁以下新人首次入选。
0: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发布消息说，中国选手郑清文收获2026中网女单正赛外卡，将参加中网赛事。昨天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晋级美网女单八强，她的即时世界排名飙升到第52位。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党。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5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两说。法制日报的消息，近日某县一名干部宋平向记者讲述自己使用 AI 工具的情景，说上级领导曾经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应，以便制定出台相关的办法。